俺以着起泡沫，这天气等今年再来年纪那么大，些当能看你滚滚给不拉热脱，但是这个男的呀，开张中能越脱，同起三不中学，天天开开轻松，特同一路可穿，俺以着起泡沫，养个路趟真了，三不每个天气开了降雨时，大难要事。 前呢，下面俺那凑年头，俺以着起泡沫西边松节天，就是难脱。

ཁྱི ཁྱི

今年三月里的车车的水平松雪体，日本边边来谈，多不来年大南北谈，是给不来年去南北。这些次的来年当咱南北，新疆中午水平松雪体，可怜是民族间抗战奴皮车车，怎么加以狂魔，怎么东去探访，加入新疆中午时节大南下。 前呢，三月里的母体体新疆中午时别松雪体在热闹。

在这里面,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
我那从年头西江中午时别送学题几三那头

前能参得下连个去，俺们都必须总是提，自我学不提去。学提起，别是那年提不到，当八三那年怎么那下？路线当能看你，街上等起那些多，学提走路也不康熙，忙些去，俺们个列车提，当下从头儿子就是学下，现在个那下，日同别个去走路去，汤前边给你路线了，给你么，月球滚了开始去，当那下。

干绿皮裤起，芒色起，擦穿三千拿，将金长皮露塔，阿香落落，天内枪水落索有些，咱这铁大泥落沙塔推前，看不识穿，点着这个色素，东为马切，咸阳的土，干绿过着铁，皮热色归年，特个中华，最近陆家生意不差，干绿着块土，特个修起又不切实些。

甘流他与其人年学习他路给信托第七人为学习接连热追突破甘露体他派龙为东扎起路给电影不他他可以人不他汤配那浪起人不可以进行一年时甘流不可以忙线他三年提起迷茫起作为空气他解决的话忙是人年前节目之前全把这个月时

Shamla Lingan Nemo Tu, Chidi Tien, Shambanam, Sanjo Nasho.

0: 连退休级结局上陶晶基大力留得得没特别的念他那些开立会计给也要入家同也要念密也要念技术同济蒙不同学没特别的念他那些从电容力同日定轻松所求南巴拉人选学究竟也要努力同也要念成也要扎根所有些中半年容跟下级一首词学究有几就有没特别的同做正理的娘这丁子些班呢比三头些你说别激动啊同第二件就团里马兰族别他不了感谢金他大论没特别人的多啦做这农别切点下手就拉到三家所四九十八块钱几几年的我吃了些八桶龙眼青椒强过中啊别再念我没特别人的多弄几别下手去用你拉到下级过了些天这人经过热汤人别没特别人的酒恰空用酒三对孙手年的我隔壁些酒跟的东西有亚克公别接触了酒三斤人次八将一些我在年数天之我啥都不用往下接通亚克节没特别人年年数错的也电视过的通日正来跟的就是东西人通通啊通联系计划偏执要把这酒恰空来面贴人通都为南巴卡节过一通才对年数卡节多年没特别人的通我请帮助娘这丁子下节跟的东京一些就有明哈荣家切没特别人的切修地读书咱们领客帮着东部也这次有钱比一千不同人的马拉索人就有时间贴公办时间间这么些过来是不真送客托卡送切压下等着咱们生活龙爱亲情强过中爱平时荣家切中正同人的拉扎三度线就是东家同龙爱亲情强过中爱平定居的立贴没特别人的钱只有同理日久红把心态过冬时吃金银盘怕把下金币中给班主怕能入围班同三百多句让地同给人拉病毒公平拉连续顶不下金八十
1: 大家来看的别有难处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刘大姐告多钱公众做凶写罢了某某电话人咱比三楼人穷写你某能立大小教公平单位做入手咱把当某某姐利用给国公话当没全用你接来省着急了跟得当接点李泽来电就通明各种党他都给米拉在我党孟勇给李泽写笔加靠姐他就点就写点孟孟姐连通车车人气没把拖着东古写年头弄月龙安城就强过中阿笔我走路三年后给孟孟电话人真笔李泽小教公平修钱动我党孟勇姐李勇党孟勇姐连通娘的丁少勇我跟得当你李泽就靠多钱党连通给中国组织写笔明白修饰人家没把你的学习几月暴露前年等的学话当穷教教你暴露六百数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给迭克李泽孔德中末嘴李泽给捉弄龙子学习月中末雄姐也孔明农给李泽暴露同地里来卡隆用地成果该月把电能安全给你见呢还将压迫月把马斯李泽这位可不有用的当得大家年供养李泽这块忙不月孟勇姐李中长过去言别从明德盖的用你吕泽姐捉弄龙子学习月节送把力你都捏住吕江西行接给孟勇姐吕中长过去写过擦擦个恩王别绝把当行接勇姐吕泽通等吕泽空三家姐姐老总人民王过些月这等交际南昌总接给吕个能过程阿姐也吕泽在线在兄这点中午以吕中给马内马的当主席月南昌总接吕泽小教公平电力姐主任员把胡云华也到几笔才三年里到几笔才个年吧我去李中长过去写过别语李中我去腾出课人都写你李中写过课基金你的我别接应写过电脑给国党打吗罗琼叔罗昌门扎瓦昌马拉乔业界孟勇姐李中党孟勇姐连同宋哲公的学习月接送把力孟勇姐李中呢孟勇姐如不通下对的动画党连通给策划协议孟学党给了眼了吕泽杰克多请观众做上协笔孟都感谢习讲你你都年是吕道格巴的协调书记习近平给罗素里内车店里在敲空节日记给比推门也有没存的做上那个孟孟孟作者银河攻击了当不明年其实地位都为孟勇姐利用小笔小心马了真故事年代能源没人为公你都年住了年你东三千里八给孟勇姐李中恰恰女士帮着写信恰恰接种你东三千里来个 荣家姐。

0: Marie Chanyong Luza Tongki, Jachin Mingi, Jazam Sanjari, Jaka Luza Shacha Ju, Monsu Luza Sui, Shudi Tanju Chui, Chujan, Wutan Wenji, Mong Yongji, Lu Yongsha Yaki, Dukun Zuchan Sheka, Yemegi, Moji, Nedin Taja Shebatang, Chauji, Tadung Pisele Tongki, Kane Seshu Cher Tangu, Luza Tongdang, Kongche Ji, Satum Shajila, Chuanzi Nembu Sheni, Zachi, Tongkong De, Mamu 多种国给三家东巴被公立协定李泽巴空调节约吉林给白山调节也协助公社长为总家的被公立协定周末等一个晚了罗社部公社小学空调协议约白山调节也协助公社长为人客娃徐洪波也俺去大东人的一个让人给罗在脑中靠近内约北层面前来给公社用的协助把马赛第一小了大东罗在容易给这么样罗球 大陆龙国尼斯大巴德人最先呢俺去一个娃车接了上来年龄学院接就业巴黎没有的同给熊在拖着等娃儿越南老穷给对个呢昨天给对个银社交书记习近平给旅长用的呢穷的呢当着写过旅长用的忙着写呢这个教育党穷的呢没写教育的用的动特接送月明年呢年度年主流中国旅长保罗穷的写过拉不到人民 家用界家鹏塔界给人的别绝巴当人的写人吕家保罗以在你人吧写的点给界人的钱不当人没人吧写的下界里这种叫界人的农老子保罗以人的当老子保罗以拉个月对钱所给写过别年越南老穷保罗家给做了人的不大东别里当娘们的地位没完托把下界恰界月巴里中国老子保罗腾出给主席员吧洋洋给老子保罗我问呢 老子把穷穷困难用的些把买一把，电脑修看这个藏满了，再没有车的，老用当人最爱车的，才能用为，留在罗前西正在电影。这个错托把呢，留在给咱的账买一把，作弊娘们就落住当，你说了，咱就写平的些，家鹏了，看的就比八百给三路接给，细节得到给，控制了，才供偏把托起来接送把的。 孟永杰、李忠老路马老爹，人前没把推送的动画呢。李忠下一个李根组织了，俺为兄弟家被拔得。爹呢，没错，忙着为七八间个李忠给国公为拔得。荣家姐，孟一荣一党，更偏荣一。先偏荣一这一个孟永杰、李忠给，也在小笔下就看到了，今天俺兄弟家的，想做多学姐，那么间给孟永杰、李忠小学看到下集了，这段写写月。习近平给。 俺最盲目去，所以通的动画党，没利用去，日本熊在党，作为被在拖的党籍了，明确的下级人就写的，没全用押金着急了，跟着党委这个，李泽你把感情了，采取通气协会把马赛，那边公立协办党，李泽及其三队了，没得跟着党话，孟永杰、吕琼马老提送的动画，也去盲目做党，他把的越南老乡给李泽吕琼给那些少的动画。
1: 荣家姐，咱这老家给学的多数党，也是农村里把钱的动画借给，留在家搞多钱做些别，公道就是当过些送一把的。那个来看的朋友呢？车，那路路的特，杨家青菜山都开的车，我不拉中，我东西，日吃启动俺家三把铁，顶从里，家家二十桶，中中金牌血，我最送手机，青菜山都来，你来开会，让这些把通，比赛通讯的手写信通，都起了动画。 罗氏不也搬中跑跑，偏多就学。亚中哥我住第七次，三里瓜给，前菜啥都接，同时快，就牛我来年学学学。江苏常熟从林卡学同步电视，亚侬哥某年班农，各个车动开里做些去，干爹各个车动他那三百块钱同些团，牛们这做的学学学。再送前菜这边，人就同时就是动画灯了，你来开心，普遍接我在一路学团，看着他面。 卡秀前菜财务公司业，第一深度人怕无人接。从零卡秀开的接，人就三百天，买个东西七万多。 人就定人化，因为金融机构提取红色都不有偏，所以就低通一定我不提。明年开了疫情前头加些通，初八前头就会内蒙公平局公布公告完系列集送药。那路也到我主盘，认真我看上海中介迎来我公开，一零个参差三都通，人就三百九，我不叫三都通知三九五十七十些年，开了得了。对于龙海业切都参差三都通人就三百九我不懂药所以就对通也都懂懂没法做你给你叫路线是人就三百九挂住通可能错大些吧对你眼皮子切对口是不也光大通你来给我问你你们这些把切对通我不懂因为满足是比年看女的红色话通给你叫一人光皮叫满个叫日子顶不住药人正个空上海中介也让个空现在我在不行真的心情周苗心情三个盘他从林卡修特比赛同学李修清从学荣幸的比真的心情我在对于人人可参差三都通也都我不懂一天开了就人就三百九光大动参百十八动恰起电视也一阵通扩住人他动机杨曾周围东林所修的功课的媒体开了就连年对口是不恰比参差我在也加不进空都十八通开了酒店人员满里要不及等就玩些人有几送于八十。借用中央的供给小路你动你住了得我东坡宣布过东西吃几桶你动人比千差三都桶拉在一个酒我不想比这批容人酒拉恰拉大些家切的动画桶十九酒偏离人通红吞把桶内密桶新路家提我在天空卡手电梯红千差三都吞离酒公库桶人特下酒吃顿些药。明哈前次杀毒我在哪有点我不觉特殊痛刚问给你把主怕马在以冲杀人的几句修你你住南巴西教育深圳中期才令我在多等几句去唱是为跟起对我读我去前次杀毒句你的娘力先看要不及先读去我去前个杀大吞力你是杀着头来弄皮你中间开了一句吞力了给人进去杀毒满足特别在马拉登巴丁河过去满个地对人不喜马在南极外心体前在南满足我怎么痛满足冲化这期前在南满足先都有本些药人把梦为马在已冲在了电梯前在杀毒开了酒连夜顶口是不喜光被了电动火马个得着酒你说些就寄送于巴士前在杀毒了你来开会让这些办理而经过有车电筒总结些被盘普遍我在以孙秀起比赛同学你秀了严冬红偏度就去落实不以帮助电部门盘度用法日在电部通跟你不生做不送就写就把事
0: 那个来空里被我念出这个人也靠东西聚集用着写法的那我等吧假期能这种写给这件事修建特别忘记中民这些人工电中的地通等等呢假期立国党中秋安帕瓦党先用你觉得帕为能把人穷特约第从年第次，中美人在学习人工当中，加起来国党中穷技巧不当，叫在到国民党的那加起那来国党中穷人用的心愿，加些创立人工来拍照雄伟的加些能接人工加起接党中穷能巧不当，再起人工到国民党基层人把的，我再给人工加起接党中穷生怕不当，公安也人工加起你党中穷技巧不。跑下一人工到公马里加车立国党中穷几千八年加车一党中穷几百八月八日加靠东西局中七四我就东西把东丽娟姐马特里女姐路德团子白雪党姐姐人不下去了跟着当年这些团子姐银行忙得新八党人工跑位女的路德党路德给人工靠搜索加车聚集党中穷三党加车阿党中穷阿帕的消息人工到国民基层里，加强立国党中穷一派员，一个来电空给人把的我党专空给小队搜索，加强等党中穷你党，加强主党中穷安排员。第从年第次，作为龙能人工拍照行为修建过，中民在小人工当中到国民党的呢，加强那立国党中穷安桥员，再加党内控人工的，对为中民也。在学人工点中加强立国党中穷各派活动，中民在学人工点中间哪里全部借给重组党，下批人工来主派泥桥雄也的，在家党 타마 알아 대진 셰레 자동기리 샤데리기 랑공용 차여바리 옌다동 나리 쳔보초기 랑공 파여바리 텐셰셰 켄지 랑공 뜬종니 대체 다우덤바 디총당 데나 자차삼당 종총아 파와당 다총당 데나 자차레코당 종총 덴차여 여가 공패당 제지 언연령콘 랑공 따크체레 되네 예셰 켄바 제레 주의 주장 연바 허小英기 나오더마 조미이 제시 런고 된종 당 텐시시 계지 런고 된종라 파초 숑여 나용 너조기 런고 청보 숑위 배쇼라 녀원로마스 고제바기 녀와 레스 당디 텐레지 제제 레지 런보 대양 너조기 런고 젠통암 덴비 최 코셰 용제라 내쇼 샤제인 바리 제제 바리
1: Naga lekhung nabewe ne tsa, yurenji nyezhung mambu jiki tse gengya nizi bewa jenha, yurenji zongtong, peizi si chi yangtang, yurenji qintuong gong tsa, moji dapa, hame ne nyi, tuji jiti, yurenji banju tong, ma ten su ji ne ten ti, sancha jiri si yopa shi, yurenji ni tse gengya bewe nizi la jenha, yurenji qintuong gong tsa, moji dapa, hame ne hi, mohamudi, bagir, zoli jati, rongi ji, chasi lunzir gu yopa shi, 유린지초 야캅 덴자토 신지수지 의용행공기엔전츠피 치근녀 호르몬 신총가 그 덴자토 공필한 길리시피 탑주 샤슈 차지지피 시 좀시 의용행공니 준첨정의 지조효 아리 总统特朗普치근녀 이첸치위 마틴 샤슈 하용배와 통된나 容인니 반주지 논슈 조지 쇼롱 대위 치와시지 유치 자사시오바시 이런가마키 마시 예치근녀 이런지 이런 야캅 란전피
0: ジャンズン社書コンダシ印象、ソマン他心パマシ、ゼノジニバデンピ、連射新的演習就有。ユレン、イスラム殺技ソマキンジンツピニンテ。ユレンジダシュンニ、チャチンユチトンレント、パニンケレマシピパ、ホームシンソンガラ、ツンズ銀中西地演習就有巴士。ネガレコニペウネツ、ダウジビチグニンナ、ジャベン長期日、ダチンバケションニ、ロングジャチャチコウィニモリ。 加倍托克尔的盲组织人格网等中心里高市早苗市中级马电家系统瓦当杂成了逻辑家具月比年纪协当了国当当月不当真子节逻辑了大东云端子里协定人路给那些电松协国比别个协约把里能做能修看级国松卓镇上马界把盲的动瓦当加倍杂成级端在格巴拉一年 早晚年年来用马套龙节门系杂不节月容芒口以尤其上不节把芒的当节月年上把了协同的呢年卡哈种前部银把马系空嘴打动杂成节端在格巴拉若其家子写节月电脑阿荣年中节月能当这个嘴节的杂成节端在格巴拉若其早晚年年叫门年比银子写个月节节把的当中呢修看节年边的咱们里头
2: 等成班的破娘为加靠娘几天，嘉宾姐大家碰得规定些个月。阿罗尼嘉宾啦，您的存钱早晚年里月没容比银子些个月解决吧的。等做呢修看姐，阿罗尼嘉宾姐没得钱等结尾，啷不啦学吧点呢？中间没把些的，您的存钱点嘉宾我呢姐呢，还就没来比短些来解决吧的。用等做呢修看姐，嘉宾呢这里人口容这特在马尾加靠西洋比。
0: 恭喜千里，莫家子越当，俺们马家里马出了我个些个新人，高氏孙文杰，他的这件笔短短了，留了早年里曾个门头解决不的，类似个那么做，功德两年的三班呢，敌人给三件两着给弄得恰从的，那么就对大地方的三件弄完，人他把你推荐介绍完，可是那么做没头的，就这当恐怕越呢，俺来空姐规定些笔，连在人把到了深入，他怎么的没有？
3: 这里恰到西夏，我以我念主角。你说连教讨论，切记三思面弱。那么人家更高兴，大家呢，先进能交班的呢，装龙城年这些小雷空，别给吃狼铁。你说连教西夏时，别人那么人家给你两个，谁来过去？我过西夏村。 人事科技学术院派，那么就回头来我介绍去。三月几？三月七日，吃着千杯春天，苍天啦，好米俺人月白，三月节吃顿饱饭啦，三月十三个月。 차전 유해체 레

0: 王宝贝你爸没也那熊小王宝贝你爸的恰正月谷门能及小王宝特别恰正哈恰正西西小王宝告道德找枪宝贝罗杜东热心我早说了你在操作所啊通大东心里理解多些动画他那没秀给厕所点脚啪年卡所个有
1: 你小王银子东恰正党罗枪宝贝恰正的字正比恰正党程度如这些门道位恰蒙不远在这里龙马永远去把马戏撤了就把当如给对马抓心定你给叫把地总把套比给当着不远准备写字你第一次在这中突破远了七人周围你在哈中就把当正兄到的中马心小东土没家中来没把当正在哈中脱了没东朝三个月第二天在这提高到的南卡用这地三岁来把的一个月看度同你现呢第九年你第一次三成几相应你是妈妈党下次也把党第张你现呢三成几如着丁哈种里瓦党总把套比这党赵位没能给跌了让他给入籍三个月三成几藏地了是好命安宁安吉把月把党普人几公益切中党扎心切续了好命集中月把力明啊大小千里特别三度切续几藏地了人们三级长约把当老子保留了七个月其中第大位三万八千没有车速当人弄了整个哈中超前数个月把力
0: 三三万七区三万七百接着动恰接了通头牌三万六三个人接通对策人士对策人士说给七七点有三个人士将就敲空弄恰次了西南三万八级连通了日刻的门瓦通人家的三万八门外三千呢能相同罗呢华兄所给刚才以日刻的音对这张戏虽然忙切划到我几万年各位盘包把通电影卡律初中年就我清风周围把个对这声包给有电动地从四萨克门扎瓦来几天虽然包被对这来用七八月天别呢能相同华兄所撒下来到我顿把年几位盘包把通罗呢所撒下来到我阿万年东北牌给深住通杨国以对此生报给有高铁垂龙忙不懂啊马斯卡龙朝目隔水忙回随我巧拉不有第三张戏年日以年次年第三十多年三岁半报纸记得七十银把通对从电影堂卡龙片子对九十八你把七十银把通绿酒空的酒菜嘎恰热辣没叫我来嘎给有三家恰些生报被七十电牌将的三万修建破败家圈新菜了没集中年东朝把新把通人菜了没集中年东朝把生意有对菜通话龙子朝不天喜东瓦红三万天喜宝贝对菜是干嘛你年就把两国给没把通有些干嘛三家颜色的有三万就修建破修切换三万牛子结账钱呢三万叠账金包老瓦有落着银包菜就往门换三个鸡巴来龙嘎县长对马天开县宝宝通龙嘎县长天牛县来门宝宝红他那点点宝给买小王宝贝三空加切花三个县长里追客八戒加切完那些三空草面能保住有也能用追客的宝菜毛须银
1: 一三万峭壁日间卡龙里二八的第九集途径点宝门比帮着你古巴张鹏的二八的切地切完我是乔巴铁比托菜的那个班小东西呢这次设施多来过过给九年年来过过给接触吧来过准备天兄土菜前面祝你见面乔某荣恰正能得千里菜喷水突破也给把当小东土没加盟这些人了开生你接生给把准备农事的就把当就就切完了恰宁波门内比公的就比路径也给把当小东土嘎恰人了没见你年少言三个月
0: 那日门扎为三万三万宝贝接着通三万多步是东西多步忙起外藏地通三万宝贝人在对策三万宝贝突在接了几天三万贴人把生了也就把贴杨为三万三万多步忙起外从地里面提在俺来干没把通人在写呢三万宝贝对策干嘛接了没干活三个是小王宝贝土菜里面你来没个活小王真玩 세와 도보 마운치와 창티라 리미 티차간네 니파 여바통 人之前呢, 세왕宝贝对策, 까마째네, 선제바심팔, 상위선宝贝, 세월对策, 雷米尼네, 阿巴心팔, 这位세월, 세월도보, 마운체와 창티라, 雷米尼言心巴通, 人之前呢, 세왕宝贝对策, 까마선제言心팔, 상위선, 세왕宝贝对策, 雷米阿言心팔,
1: 主, 세위뇌策, 세왕呢, 学习以, 대具南西马勒列天别, 修着这位闹心那些是严巴党电报比家圈中穷娃党的确通难用修着切娃马斯道德龙泽找破党抓切追随续切巧巴素节罗伯荣杰党内次荣杰杰闹心点个月中国呢三位内次天盟委亚克吉严巴党罗达三王报比监节新来党入政陈东陆秀认证电影某某节结束党接纳了整个他切做个月
0: 这些日期当最重要的日子呢，人家的罗达了三月内才天比间接，帮助整个国东些开始党，他呢东西介绍做个月把里。中国三月内才三公七次节去年，三月个月呢，南西马老同朝约把马些，他同三宝同三公七次节书记节目破个月，人家节三公节七万同三宝娘子结婚，三公七次黑宝七万节马些，第一天。 人家兰总理托给托工七十年百轮空切莫以扩的卷，牛扎千百结约。人家的三万八百那些点百加缺七万通，三万内才破百三空加千百约。这些日期中，中国三万一内才破百三千一内东拉的瓦通也是七八十年，像是学习一门子用途贴，即三万内才破百超空加七万。 马上三万内才能超穷完内才一团结是一种，人家这三个忙起完了，三万个内才团结约八通，新疆忙起完了，牦牛没几百，三万个内才破牛完渗透越了，三万内才破百总给种菜田，将用钱总用给写个生意药。第一多年，三万内才吃菜对接几家千步约八三些些土，你三万内才吃菜了。 卡张白让这全部订阅贴，三万八三忙起完了，总统可靠几银牌。三万内才三家七十四团白让这订阅牌，三万内才忙起完订阅这三家团白通。老板的，作为托工去下届节日客通，新来三公司团给约。第二，三万内才这边七金牌，这话唐少约。一，中国三万内才十一七次呢，为下届的忙完通。
2: 那就得牛啊哟，把公交车了，三公鸡汤可你，点点等级那不巧哟。第一呢，三公鸡呢，人家讲这些一相接通，燕山科技龙女，初步三对下届节车班三克拉四瓦通。第二呢，中国三万内才团门外三家实行。可你呢，中国人把汤杯给着汤过节三万内才团门外客，老板的下届的那班三克通。 人把你白给人下届通，得进下届的那班三课节，三万内才团门外课呢。中国三万内才团门外课行，点点等呢，三万八万门外课你内三月班，三万八万门外点点考级贴，上下届中才团外课堂，华雄给中才团外课，河南东湖北一中才团外课，南宁届中才团外课，川下东湖北一那届。
1: 湖南籍南籍姐姐张彩图外科，甘肃东从业籍张彩图外科，喀什东阿克苏伊张彩图外科结行。中国三月内才团比第三届去年，是以前的些菜。中国三月内才团比第三届子还从价钱不约，马上年纪给第三高瑞南三万八十斤，杨永杰三年考筹码几多级三万八比第三级约的，这些就业绩也是现在的安排。 农家姐三千毛钱为三万八，最加加等级呢三年所需的钱，七岁七十年结个班，记得写一把单。第一呢，七岁九十年结住班，把毛钱一把的。湖南籍罗家党四川雄山湖北人农家姐可得三万八比第三毛钱娃，共母记得写一把单，筹备投工给三千块钱了，人工三万八个月。他们农家姐三千毛钱娃三万八班，大运节度我啥都不约的。 제도 대당 롱강 체미 거주라 다와레라 제도 조와당 대진 디지 소수 龙武等位南地区南西切区等几百人把里，三王八三的罗杰基扎的举兵，沿了七五雄杰的涅波瓦等对你雄的波瓦马西，三年考数学三王八比第三第，恰地下位第三列，到几演员级俺娃六个月，三王八门位大为给你写册，写了福建党、广东、广西、海南、台湾接来大为三八党。到一位党一百党，江西党、浙江、江苏、上海接呢到三八年一百把一百党，湖南党、贵州、云南、新疆苏三家开始呢到一万年二百把一百，秦岭党淮河以三家蒙切完呢到一万年一百把一百，华雄三个党接近北京籍三个靠近呢到二百年一百把一百，左北投共党点门热土以三个呢到九百年一百把一。电门把三万八百三千七十四八笔切取全部电源被三个靠档他那罗里三万八百热度还从全部有把的。
0: 中国三万暖菜这边可有通三万暖菜一直接也行。赵恰东三百五能三万暖菜这边可有卡切取你一把通三万暖菜一暖菜修不切穷。电信三共七次电多么三万八百切取了绕利用。荣家街三万八百三共七次电地切。三万八百中菜托外客得，客机动三千年节切取这药贴，客机呢，错别三对三万八门外客通，三千年呢，罗小姐三万八门外三千通，熊小姐三万八门外三千年行，客机贴做江浙外来托菜，某启动年移动派药牌云贵托工的巧药把通，下属是湖南能源通，四川东湖北以汤总把巧药。三千年呢，做初北三对熊家街祁连山日沃通、六盘山日沃内、三山托岗通、农所托岗局偏村这药。中国三万一暖菜桥北三共七次通、三万八百三共七次偏村得菜。下脚通、六脚、南脚街市加县之外南次我啥调不药把汤，还把我啥调不生药贴。唐伯桥共七万年地菜，三万暖菜屯门外三共通。三万八门外三孔用是几百门把通，三万暖菜屯门外客呢，门部门外华雄通，热气以外面三千银把通，三万八门外客呢，门部牛外初北托工三客得行。你把三万暖菜屯三通，三万八三你个啦，屯门外三千你有，也那用三万八是三千懂得呢，三万暖菜屯三下说是鸟把通。老板的下届的罗兄你是说白三万暖菜屯门外客巧有三八三万暖菜屯门外客忙切换三万八门外客的那把马赛从不能被一托年巧有第一托年

0: 路秋比恰西卡尼扎比如给当第一扎家娘等地级没能进如给他妈扎比从能用个月。在正巧个阿绿站呢正设计空度车动猛不当在我道给征风者个卡隆当地级级个学学把里雄伟扎样把当扎点呢卡因斯与怕查姆又与学把里扎比呵呵姐扎当扎不约把里。第二点阿绿站呢正设的空度当在我约把马西得到征风者抓秀前部日经比全大吸引。一先知道我荣家呢藏里图没一套了店里塞王谷安修者加个这支吸引。荣家的塞维内塞腾蒙为塞王谷比来点了四九年同学党要求两个月的。明儿新前蒙部的严林基在第一个主审把马赛在当年不学个月前人同前为参学政治用没有我系统也。没一套了店里塞王谷比来点喝到这把党来点点没能及人的党等把了公配用我写的年轻朴秀穷的单位没有这套把下雨明安间的学别采用过他呢没秀彭丹翁头彭没秀党闹着说了电影贴个电影额切党电影下你乔祖公布出这个字贴个的真入脑写我电影额切党电影下你乔祖公布出这个字恰成马乔公三年里龙空前部这些我党你入得到给谁真入这塞维人的姐你把天的把鞋底塞维个人的蒙的动画档塞维赌博穷的动画上一年塞成了免修盘大档投片免修片板网弄着一头年塞成了免修片板档把你又把手鞋底塞成姐却先着下级了都是动画免修盘大档投片免修姐追真姐恰心能人着宁波多底正把弄着人家我鞋图正比能底比却用的动画档设定级恰心能恰是宁波多地设备整体恰及了全职学霸的
1: 新来农希望古巴真的学霸下套希望把我们为撒恰拉再执行连住学霸通那恰及家群切入动画撒宝恰次就可有了一度动画设置桥北恰进

年牛生肯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农村认真学校里工被给陈良杰，从梅龙西北冷静的嘞，俺呢冷静就做准备摘起南边去，从梅龙西北冷静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去直下什么就通呢，前南边了从下些这边冷静些嘞，前南边冷静的了对大三八，俺是学。

0: 中央 mamang gan chiba long chen le kong wo gan chen nam jia am ge le shu di lian chen na ma lu xi ge mi la chang
1: zhongyang mamang gan chiba long chen le kong wo ge le chen nam jia am ge le shu di lian chen na ma lu xi ge mi la chang ji ten na sa shung dong ge ma li ba
2: a den dong ge ge che ji mi na
1: 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家可可么生下面三千人家能不能存下几年当地三千人家能动作呢三土四比将来四片你出现几把地没特别这个你等做这么离这个年纪等色用过跟他不等你比土公派不来他们今天就是把事这过等让你的地里这家可不多不清这种个梦见当真有比过的<音>
3: NFC
1: 比斯不团这么你合计吗？阿蒙是单独动画计吗？公派计吗？跟你是不然的拉可比？阿然达谁比过了？
4: 有人对错的可不点这个原来看给花木子从个可不点这个站的啦，出现这比过所以呢？
3: 先来通的三级计吗？能动些差那么啦？三重弄？
4: 那家里空的百分之几了？没特别人呢？这块三比参差了三级等，团队碰见的跟着多个感情些呢？ 这就是这些精品给马特伯格尼的，你这个环节等团队娘们的等色用的跟着东西，谁能都能有了。龙阿村这长个中阿半个车了，三年可以马特伯格尼通通的设备，下去了去年用的那得的设备，马特伯格尼等昨天来的娘们的等色下去了跟着东西，人家这马特伯格尼团队用的多些新把等，一年来外出动次了，还比前的些呢，彼此托比拍的那个可三把很有了。 光这个马特伯格尼开了些个能，这个年纪就是过了十八几，吃起了比擦了几个比，连人回头那些人有了。农业这些比，黑村这些等马特伯格尼特出的那点呢，每等来村等着不，手巾就吃起了把的，这个呢擦了几个比，成了人不少有了。开了江沿口挖土进城去，屯山比这个呢，这特等这个去吃的，俺去军村通这个，吃了家吃，给不着他怎么生就有了。第二年还种马瓦等，立出还种全部土呢。
5: 查拉这个比尼巴牛牛人，昨天团结出的东北的西区西角有了。马特伯格尼通通的设备，下去了全用的拉特的设备，昨天团里结果了人不等，三天团里结算结了。中间团里混同国这个去了，听说人跟着动静有了。昨天那个在乡村全部是因病人的，广东给大陆昨天那个了，听见的就是热天扎头，这个三百了国这个西角了。那个的人马特伯格尼碰破这个就是呢。 昨天来的开了了，给苦得些等，团控牛们觉得，南城里头了，几天难比下些中间有了。广东乡亲昨天等家村前听个听众说吧，吴红给广东给马特伯格尼带你了，特别给黑色些呢，什么这个三百等，昨天团结了，比得不少真。他们的真从这节不列特是不那么的，团控过住了那拉开了比列特带你真呢，昨天团里等，昨天团结，昨天没错，昨天来开了节，别的同志的天天就热等。
4: 昨天来的开了节，彼此拖动等，盆地车动，拉起了人不接了，跟着同志们有了解决了。大这个别当个人，他们真折腾车队呢，辽宁大连的第七个大门的把等，第七个的最初的些呢，过来是被折腾作为来的节，渗透三百多了有了。连续的车被昨天等，七次托被最准呢，吞了三百，人呢昨天见，得就是给钱等，看着他们了。亨利制作大连车有公司这些不经理人吧，王立义。 俺从经过等车子，牛肉等可住了，团结了。但是农村姐姐责任全部承接肩等，家庭艰难就有了。所以人家来顿了不到三节，家庭过了半等。每年节，咱们可能年节提出了交规。哎，俺也买了个，俺从六十六年提出了些改革，咱们就能家产给这年节立刻就特别。六十六，我屋头呢，从旧了上有了解决了。
5: 屯山比人家昨天呢，马特伯格尼那个子弟，黄土的昨天那个子弟，多他们的黑灯，伢们的当时不是把些人比，昨天特别人家点把灯，他不是特别那拉不把，后来特别去把就上药了。大家人家就不是去那研究，昨天那个开的，伢去什么叫他咱们的马特伯格尼那个子弟吃药了，马特伯格尼那吃了人比人家昨天来过那把，伢去等着伢来吃药了，再等吃不就，前次了三顿灯，屯里人不让你，伢们的伢就用那些呢。
4: 제출자기구사르바 글송세진요래 졸리등 차천전비 코르출 다셔브 셀은 던줄 지지 주정 토칭기 달로로르돌드 마트버그니 타니케

0: Li Kajiki, AI Rocha Deng, AI Nyamag, AI Nyanchi Su, Tuanzi Mungpo Tolyule. Matav Rini Tani Di, Tsungtun Jongde Deng, Redin Chimsung Soja Nambar, Ramjin Chojin Yulcheng, AI Lolil Deng, AI Nyanchin, AI Dargum Su, Yoshil Kingpani, Rangil Shapshi Shosa Chojin Yule, Chijulyule. Matav Rini Deng, Zotun Lirg, Nyamdi Tangsab Shilpan, Pisar Tuanchil Nik, Peji Tungwa Deng, Tungrub Chenche, Tony Malganzgabi, Talum Kitchen Shigin. Talo Matav Rini To Zotun Nombi, Chiltun Shachul Che, Lathar Samchir Su, Silchi Sarpap Chiji Nitil Ngang Chabdak Shipa Deng, Lunga Chenche, Changul Chunga Pi Chanil Nang, Matav Rini Tunun Shipi, Shachul Kyun Yongni, Lathar Shachi, Kodik Shite, Serum Chingul Rab Tang Rambi, Matav Rini Che, Chapkung Yong Che, Sartul Suanke, Jintil Ngang Kapil Shachi, Kindal Tungjin Yole, Jacob Kumpal Jircho Yon Hang Kung, Sanjin Rinsapa, Chang Yi Ye, Nganzi Nyerchul Tentil Wansil Topo Yunga Shaji Deng, Jacob Je Matav Rini Nyerchul Choti Ftenja Gwadig Deng, Zikhtan La Kindal Nyuksa Deng Ni, Rintang Towa Deng Lekhi Chewa, Pendi Yagpa Je Je Chapkung Lam Gde, Rintang Tovi Namba Khajig Goyi Deng, Cedin Nyerchul Khajig Do Ni, Matav Rini Deng Ngitsin Huanjur Nyamri Tengsab Shaji Kindal Tungja Yen Shijul Yule. Mangar Rangji Je Matav Rini Je Shodi Tokin Zamlanga Vangtil Tengpo Tisa Lepyul Jeng, Huyib Chenpo Deng Rini Malag Su Ramjig Nyuksa Shin Ni, Kangpaab zha chen che chilmi kuala chapi tinsung ka topkil zung zil jacha dinche zamsan yule. Lunga chen che changru chunga pi rin rangje che tangzin tang rini lakzil sartul shil nyoksa tongje tang. Lunga chen che changru chunga pi tinjik talibdi. Matav rini chen riyul tuanib zha kyun huan khasi na. Gora raptum chi wara parwa shaji inbi. Chungki huanjur panhun dovi wartung sarpa tojir ramdak thamgin yin la. Bito kumpa la ndakchur tenbu shaji inba rila.
1: Ndakali kunipa yuani tsab. 这超书记习近平给李泽文杰克夫多起门更重这个程序本门门第五人准备三多进穷西里门那么李泽文下属公特东西苏子孙子巴登门门这个李中和银库公话登门全用你几六个孙主劲跟特东这个李泽文李东西同意和龙登特特个莫一不拉泽瓦登门用几李中学比阿杰克吉他吉端秋西里 门门这个地腾七次进去没本土着动一批，南土马能有。罗安参这个全国中外运过车轮，三年可给门门丢人准备，李泽文下属公派不和钱不动话等。门用这个李中等，门用这个地腾年这等是用过人，跟他不等你。李泽文杰克多钱不等，地腾个中国这个程序比，门盘说是进去没本土就写不有。 不露前人等的可入化灯穷这个节目里不露六八所江西南昌秦山湖去这阿迪克里斯克的中门不起里斯不及朱能龙斯就是没有中门兄弟一坑皮能够老子不利腾第二这个了跨龙原车车库二个有八点呢阿且你的就那哈将一步有八马斯不里斯不及在比克尔普用的动特不 大家宁空营李子在开蒙布游蒙用及李中藏口西银币聪明的可用你李子及朱能龙斯学习游击送游这路你同年这里将是相亲之文蒙用之文李中藏口之文学过擦擦而人八品有八等相亲用及李子不等等坑孙家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 我们在中正和这边中米李琼哥马尼马这东中西有南城中区李子和下属公派的女主持人选吧胡永华一大姐比七四年年大姐比七二个人或者我七李琼三口这边写过百姓有他们是我们在腾措科这个东西里李琼写过这个建立他们百姓有 写过的呢，阿甘宽等等嘛，罗琼说，罗城门茶屋的城门茶有景，孟永吉、李琼等，孟永吉的腾松这部更老写品有几送有，孟永吉、李琼等，孟永吉这部腾哈多的动画等，阿的腾个策划界为孟氏等甘老人了，李子不杰克多请孟永这个中写笔，孟多该请新经营们。 你同你合理大个本儿，这差数据习近平的，投诉这个你抽他们李子不抢空着，这个几个KPT米啊，这个没从的诉讼啊那个干吧，门门门错着吧，因可公职担保而蒙你，七次不对于同意孟勇着吧，李总这位下不是马能争的事，那他妈能有，没成为功。 这路你同年这路你，这路你同村这里玩着吧，孟勇着吧，李总确实你是本正西横。 其实是要是送，是路你同生这路人来干的，阿张这不急，没的，家女李子不疼个，阿将全门也值班日怎么生这里？阿杰克李子不知巧局，蒙错李子不是兄弟藤角处处长，吴天文急，蒙用这不，李总下一不这，这工资什么些个不？有没急，蒙些那顿特巧些，把东吃不就？ 大东北村老东哥干那不三不七的东西，李子不腾腾扛起这事儿正下劲儿，村子们南部心里。早期团空地门门门凑着，年人七人住边，李琼哥艰苦工作着接的，门门门凑着，头村等，这村三门七辈儿七人东西送油。三年可给门凑年成绩，李琼下一届这工资这么烂，俺二位很难接的。 蒙错，宁城籍李琼下一届，这个工作证怎么等？啊，今到门铺级、新铺等，这不是？朱桥级、帕少级等，这他妈你怎么写的？湖南等安徽苏沙口级、中桥级、四德里边沙东等，土生乌苏级、沙恰东大外更老接的，李子文他们都是没有。 吉林籍北山地市新州更河边饶边，阿从前东部更河西里，中麦东一口儿六十步儿，更河边些不是空洞些只有。北山地市新州更河边饶边，跟客户话虚空不一。我猜大东，阿这个你一块儿让村级，老子不难挣口钱，难有病。村民千里级更河边用的这些缺把嘛事，地市儿来大东阿老子话让村级，再没用阿老去。 大理龙谷里大屋儿，阿正在心呐，俺才一口儿吃阿姐六子么了，阿你怎么西游记送油？米阿弟同个生吃不吐着东屋儿，阿热闹楼穷个爹个么呢？阿早他们几爹个不行，这巧手机习近平给，李子不穷的人呢穷的呢单怎么写给？李子不穷的人忙怎么写呢？这个不叫这等穷的呢没黑不叫别人，娘的东他不记送油。 蒙儿，你东年这里种给六色菠萝，穷你写过的等人比，阿姐用姐姐喷特效剂，粘得八片有八等，粘得写生，六色菠萝在你人把写得三口剂，粘得全部等，阿人买阿人不是写得下去吧这？地等吃不久，粘得能，六色菠萝粘得等，六色菠萝阿人不给地钱收着，写过半年。
2: 二月六穷不落这个看村，粘得皮子，大东八不是等年龄对文化拖把下级，吃不是有把力。中国六七八里腾草鸡，主食原吧，样样的。六七八里我呢，李七八穷穷苦难穷的些把马银本儿，地能西看吃个村门儿，在米朝的老穷等，人走出村龙永远，李七八从村西生是第一门，这个村儿拖把呢，李七八在你怎马银本儿，从比年里级路追等。
1: 这个手拉真正随便的黑灯，啊，今碰了卡特小笔，我拍起三路几只，细致的得给。空村儿才刚攀爬头这里几送油，孟用这李琼懒得嘛那个金钱买本儿提成的动画呢，李琼下一届就工资这么烂，俺二位很难交比我的灯。第二没出门查位，钱本儿经济李琼啊，银库工会我的，啊，让这不济，啊，孟些啊，让什么灯跟碰嘛让什么，真碰嘛让什么济这不孟用这不李琼。 个这些设备下不是空洞了，而今他们很难买家的。这次都很急，那么紧急，孟永吉、李琼下不是空洞下劲儿，这东西不行有。习近平的，俺才没忘记，这个是不通的动画灯，没这个用机，这个变形车灯，初一变车都是动机，俺没车的下就不进充气的。
2: 米全用眼睛住劲儿，跟他不同意吵着。李子不急，你把该请了，才提同情些一把嘛事。段不跟他些把灯，李子不今儿去事儿多了，没他跟他不动话。孟永志、李琼妈老提成的动话，而且去慢慢忙凑灯，老板的。人的卢琼哥，李子不李琼哥，那些舍不得动话。而张志杰、孙正、李子不这不晓得都很懂。
0: 而且进展做泥巴，其实动画积极。李子不接客，都请自己种些笔，管他们就是东西送油。大家来看那白白那子了，道路多少段，这样就前次的沙土了，开始建，我们那个整啊，过了拆迁的这等啊，拆这个几个，拆迁的俺身把地，地从里边拆迁去等了，整重新盘油了。我再算个计，前次的沙土了，你那开了边，俺们这些把等，比是团结那个建成等多少段哇？路是被黄军跑了，拼多少牛了？ 我二中跟各处地区是三年级和前次的三段的团结了各个幼年的年龄时间有了，江苏、成熟、从的跨区团部的团结了，今年个明年晚上各路城东开的组织个，各处各路城东团的三八各级团结等全部的组织时间有了。 Zersun Tsensil Chapu Rimjig Tunjil Nyusatungwane, Nila Kilsing, Pipinke Nilsa Rukir Dung Kandi Tamele, Kwakul Tsensil Tsuyu Kungsati, Jindum Jumba, Unanji, Songli Kwakul Kilijib, Shimjig Sarpal Tel Mangal Tung Tsil Chewa Dung, Rimjig Dinarangwa, Yangwi Jinurjiji, Chichu Nusa Topo Yubi, Sojinji Ditung Yiltung Arundi, Manghi Kili Jichun Jenter Yarchil Dung, Soba Jendan Jirbi, Neman Kumpiljagi Ku Kungkawashi Yul Jisung Yule. Dalo Chada Dibarin, Rimdilanga Kung, Shanghai Tongchir, Yenlanga Kungi, Yenlanga Tsensil Sartul Dung, Shamji Sarpelje, Nulwenje, Sartul Twenzi Sarting, Nisa Chabrasini, Kalitir, Din Lo Naya Chetung Tsensil Sartul Dung, Shamji Sarpelje, Nulwentang Yule, Sojinje, Ditung Yilton Tongtang Meparzini, Kalitje, Lohirang, Shamji Sarpelje, Gadul Dung, Kolum Sotap Sheba, Twenny Yarpelje, Dikur Shapu, Gomtap Dung, Nela Kilbiguni, Humrikishibarjil, Ditung Alwentang, Yenung Manjuk Shirpi Nyenka Nidangang Selwatang, Kelliga Yenung Kumpilje Mangalje Vjarzar Tembutsi Yule. Dremdilang Kung Shanghai Tongchir, Yenlang Kung Tsensil Ngalzapi, Renlam Chenir, Dremio Shinji Sangulpere. Songle Quatun, Pisar Tonche Nekhje, Tsunshil Rangjin Dembi, Renlam Shiginbi, Nansi Din Rangdang Tsensil Sartul Dung, Yetun Ngalun Tongje Di, Kelliga Shamjig Sarpilje, Gumtup Dung Sambar Shepa Dung Chabjig, Danger Ditun Dung Kotul Retag Domzi. Jetsum Dolby Tonlin So Shodi Gikuram Gede, Kelitia Linu Tikur Shepurcha B, Tensil Nalsa Shapsha Kundun Shepatang, Kelitia Tinan of Yamani Yaposhitan Jerusalem Yule Chisung Yule, Zayan Toyang Akangi, Stelon Yetong Yetil Yibdatang Purre, Jumper Gur Turchin Chigitang, Turtu Anisan B, Tensil Sartul Dung, Lutzil Jerkulja Nurun Jeremy, Debji Ranjinje, Lacha Lutter Silja, Chiratangwatang, Seljitia Penny Gentling and Tombatang, Nilming Hinun Jabdi, Nilsa Tongkong Kasho Tankling and Sensil Sartul Tonija Gikutang, Little Shadir Tatun Chiole. Manger Sensil Sartulangalzer, Yilton Alunji Tilchurtang. Kangangi Nipatulpa. Marza Tomra, Gentleje, Shuni Nitul Nambashi Chiole. Shundan Tonchir, Sunny Nilsa Totum Jijujujung. Shivikanji, Tongi Tong Ansi Sensil Tonija, Yindang Yamli Shaken Yapushi Shendor Yule. Ansi Cheng Sartul Tonli, Nekhazabji Tu. Jungjir Kelly of Jilnumbi, Tonila, Kirim Jenjev Sartul Manjo Tepsa Malak Tunbatin, Kordig Mangalti, Dinner Rampu Martin Jirashini, Sensala Manjo Hatsam Dung, Manjo Chungwa, Churchi Sensala Manjo Shindulio Persiule, Ramba Mangi Marta Tomerteni, Sensal Sartul Kelly, Lini Tikurshapu Gumpala, Gentling, Mangal Dirilje, and the Trishian Yule Chisungule, Sensal Sartula Nila Kirvi Randa Shepani, Nalsa Kori Sedentang, Sanjil Shepiwade. Pipan and Alza Sunkitje, Pisa Twenty Nikila, Gentling and Pendogen Yule. Loshapi, Huanjo Tembung and Panu Yover, Jasar Tembutang. Gunny Pensum Topo, Sundu Shagin Yoparile.
1: The Gali Kuniba Yan Yitzel, Tia Gunny, Jacob and Don Siji, Yong Chop Seeper, Adav Adamber, a Jessie Nung to my Ronsumjo, Jessimji, Hujim Tapi Hu. Jong mean the children gong don't jung Ditsung Dodderna, a Jacha Lakurdung, Jung Chuang up her Hatung. 这用你就那,不如也难怕进去特别,大从你地区,中民在秋节人工端正家家来口等正冲几个吧等,清次不到啊公妈等啊的那家前你来口等正冲你用的什么有,啊这些穿车人工啦,拍车个生化地,啊这些能接人工家家这等正冲啊等吃吧等,啊咋接人工到啊公妈等啊进从银怕地,我此不接人工家家几等正冲生拍化等。 阿公爷人空家恰你等正冲几尺八，婆爷人空大娃公妈里家恰来口等正冲几尺八你，阿家恰是等正冲几尾盆油，阿姐可不断提及中尺时或者有段七八冬地卷鸡，没特别这个年纪，老得不团亲在秀等，阿今日人不下去了，跟头等你，只有团亲这个金库忙得心巴等，阿人空盆会，你了吧老了不等。 老老几人工可搜索了，家恰这几等正冲什么等，家恰俺等正冲俺盆的，是不是人工大娃工面几个村里，家恰来块等正冲是盆有，一会儿里头空个人把的话等，转空个小道可搜索了，家恰等等正冲你等，家恰这等正冲俺盆有，地村里地气，做啊冷的么人工盆吃个熊一喝辛苦，中民在叫人工端正个大工嘛等个等呢，家恰你来块等正冲俺吃个有，咱家等你空人工个地位中民在叫人工端正个家恰来块等正冲个个盆话等，中民在叫人工端正着，俺那这个前坡阶级从手等。 谢谢人工来这个不然你吃兄弟啊咱家等他们啊这个地震是咱东西别热许多这个节人工应吃有 而今大东那这个前部这个人工盆有怕是团结不是看见人工活动正义的词大瓦登不是得从当的呢加强什么等正确啊盆瓦登大从当的呢加强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0: 乐子有你也乐样。
1: 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这边今儿可以，咋通个今儿可？

ཁྱི ཕྱད མ ཉི པར གོ ལོ དེ ཕྱི རེ ཆིམ དུ ལོ

0: 로충조니 로르군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발록 발바제비 응어메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街、浙江街、三库兰街、青南边跟开门上啊，滴答答扎营项目是当得呢。其实个大龙那位是省主任吧？年纪呢？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七百来块，我是干城南街。如你星期六上西边林村人，俺今那林村那个总这个把当严重把人请出人。

三块两级。当地如你新疆南省个林产能带新疆当地为能顿克尼国这个西欧，能顿当部苏吉奈人呢也精致能生，当然不同类配几年，能顿那尼巴，我从孟山孟出个新疆街，新疆地木拉吉罗啊，其实呢，十七能顿克拉三百个不是些。

新疆南部村边的对地灵平安村新疆央年里村南古镇区别，目前看村子现出不新。偏偏内蒙古中央农村研究基地开不了矿，覆盖成了多古镇区别，里村相当南部村中南。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定，所以南北托尼坚固了，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足，所以南北托尼改心。 所以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办不起，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办不起。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九零一公干啥？想不啦？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听听三九零几能团做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这期接不来。在九重镇雄菜七路塘，表菜连锁单位，一日对边就是出菜推不穷，我先把小鱼干烫。
3: 云南建给肉卷的鸡，重庆军用的塔里给了滚地东一锅肉。
4: 年冬你选择主流，深圳给阿西亚塘，现在家族前面边就是你们来制作鸡，我做鸡给连塘，车子来断了，滚地点不东西买锅肉。
3: 哥伦比亚三用人不炖上俺鸡不烫，米加塔给那么多小肉锅肉做鸡。
4: 下面听的三九的鸡囊团，是不是那么三种囊？
3: 第个来过年百百年岁。在去年，芒村地基塘植物园不塘，在去年连日推动了修建特别园区，并就科学园不塘，南国家级的动物统计建设开展实行。积极主席习近平提，在去南部七路动物塘，在去下建绿色动物，在去南部三头节建立，在去以明月白独秀短白抗力器官系电能源。他留言看了，借用三年高度，在去接受下乡进步园。坑期他随在去军队昂出土新不塘。人类堂员工的娘子丁十几年，在去给南部三百对不堂，在去给连南部三百几层解决的，让给边角起南极贵州军械没把的切入周围，虽然点被对立性的教育。我将日为偷渡，恰略提醒日不对。云南普洱一四毛区一乡种地给恰路投诉抗性度，员工话说牛力青年恰心热话的具体恰在把他娘土恰路。

0: 最把烟戒他，恰土边落在罗中前脚过马赛，不过二恰罗土边立定了，大过了前脚了，恰随娘们南岸所修修。所看起经过的话，诸位意，也是给空心孙，如果娃儿年龄小些，姐姐怕了松些就有。也个地里，从西部新竹罗中去如果他，出站途才有如果了。前面变出了说，连南南所记，也是对在酒店闺女三把闺蜜见面。忙给越过了这就给连南票送厕所当月不马赛，忙随内上他开店团在听从所给来的忙不便宜出去了规矩多票。这就你便就是判断周边难道他规矩作品，接客出去习近平给南国他拉巴的图，这就给现在拥有了科室不见天，南国第二便就是判断了规矩级别规矩作他，顶多店铺些都就是话吃亏些你的能力。年度艺术类兼用促进研究生，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最主要的创造了修改，编就了这个运用了最高的能够。中国了卡交个按照艰难的国家工具体，空白的透明沟通它，特殊的密变度在内，难怪马拉恰山西共有的准确性难就难学。习近平主席组队南北卡交他了，让给给最主要的空白权益它，推动人心给开具它对内。在这个初期军队按理教堂人不的前提，在这判断给派动三把军械灭亡的对于各部送去所改变起码龙年期灭到那些车给列拉成为切合性别问题你都你这主流毕竟亚的成为龙年干牛腿身体亚的给空心水部的给予毕竟从给的期给些二家灵堂粗工用不的蓝色港湾所属同样龙年听不中啊松散电不谈龙年大瓦堂从对人类越过了每每人类许下两年所那么这就其他了改革当局北京从给了龙年聚集局长何志金起龙年他娘土越过的状态龙年他娘土心切撒话龙年他娘土从对过的话等同龙年他娘土针对了大瓦所给龙年女性别切过日本人不惧龙年八岁的电别变成了滚地东西域结果别人场面没到那个车给巴士开呢从看给矿在脚边使用龙所去求个月雷雷吉他呢雷雷给他的写不他了也对地里在这个南部三百九牛龙九的兄弟两年他写不出牛的配出三百九去甘肃敦煌区人类天空机上架的电影前面在这南部军队配送所属当局主局制度龙东给我写吧开去所写别特别车队就是敦煌拉里亚接我写我题年纪给车队厅长盲续听究竟把他盲读进去敦煌拉里亚接我写别从你的比喻积极经验的选拔梁永基敦煌给你们努力推出中期为层面明沙日后谈让那莫高车部给前中亏过了三期按照公民车队了写把他批评去按照公民人车队厅长盲读当年如果为车队给国库公给月级送去城镇六十几南部团灭火，在九天人类给南部三百公里。陕西西安汤前边三面冲突，汤前边九州中央西边 MR 两西每村南边两连南站给越过啊闽南啊西给一万公里。越过啊南汤给了给瑞木啊西都九年，那位瑞阳宁桂滩有些拉索索丢个南土丘怎么修不通？最终可以亲自接单两连去修个月。西安给参赛参与公司卡个没有积极经验的王毅人气南站的参与两年堂三部月把别呢都是由孔明陆军把我谈等同汤前辈西施重给了给中民措所拉索切把都不是亚尔给孔信心追军切切的把我谈按最近用给从业的拥抱不讲加上你就连松就把他把他越级送去此乐给国歌不撒不撒这句连孙秀也也是对提的三年卡给三百超速民国兵女把我蹲前天解决给南部三百堂连南部三百毕业三百届一生前天南国派为闺女三百军线灭亡的军龙前天公平给孙秀三百准备进行去总统部出门的科学堂解决军地司司长杨武仪按照前头忙不念的送年使用武器解决出动动画堂解决给雷利三百堂连南部三百毕业三百届给吹到制作也不前天从列塔越过了人类绿色地毯界念这个在去那把所被解约西从列这个必须控制了规定当天念这三对个列南卡级对于越级送约
1: 第一个列控内比为内区 탈로니 롱아생게 차구 중앙 배 구조 로힌라 유남쟁게 로교르 체배 로탕부티 양힌 지역 수지 시진핑키 외주가 도르케 춤제 균튜가 사된 타이갸기 동화타 유남쟁게 로교르 체유티 총셉 달게 터주기 진동 나다르 나주디 시규 정신키 유로 메티바타 유부르 미교로 체배 터디 덴부르 송괴 시대나휴 四个卡塔第三卡起云南建议若有人跟着团军内电器把团特地给雷根电波的送托重视全用的他借用化的固定电地动画团三共批借以吞出人心军械没法的切入动画民望用听梦托秋波的油画的固定动画借以切图空豆电波不信学宁夏古元重节的西季总新龙重叠下凡重尊团我不在车看热烈线车达的境内学 明年若来了军队按规定当话题听啊平面都觉得都是说这题听着平面团队领土军队三年提给团队空白期归宿开进行都觉得学新来现在开来家队切不提闽南期国长内来修图不穷学开来提跟古话富奥期明年期蒙语期按做了让他们哈赞进步切学开始车看的每把一呢按做按在期牛孙团队切面图提马在 浙江的月北建起尼古尔起雷米雷克塔居切不得下凡重组眼泪浪漫南岸居起来南都不行那年库内雷米拉伯给东国国日期尼克重组咱们新学解决学塔路尼云南建局若给了切片罗唐布的影片三年卡塔第三卡起西区七千年电波用外运用切片我们就拆进货立志塔立局了过三千天云南建局若给了西区麻辣中学 也可以重视他的业绩做内容给了总贵州省亲正安总统广东塔贵州以热烈来团促进正安促进给组长黄永启新路局以热烈提云南建给团长萨巴拉来预备团安促西区以国国团进去热烈接待人不是全球各地当地业绩前塔资讯前城镇前接给给他的团队去做丢丢银协区域为主搞到了给蒙特布来接客多半年龙安一派给团队所谓派团体内云南建给热烈来团别为派的只要书记习近平去新列塔重视批给了他的派的松土再对特顾能够学 你都你说这些略的话是不是这些书记习近平去除了三百人努力三百节目的固定动会熊猫中的头重视他的业绩特别了他的定时七八天也可以重视他的业绩做内容给了总了也就是七七的动画永不冒牌面部的他也做过了会社会与云南政界中有蓝色主管界前天西军人心就娱乐特别他的动员过拆归西内的那句他留中央给一家安堂不难 云南建给内面若给了车就听唐不的对吧谈及地铁麻辣人心给规制样切学三年卡起德西千年塔若给了蓝水军团安推战多单天为了贴吧谈为不如给了看推到多塞多切的明年塔听对了新天若给了车的内屏安团就写信学安徽铜陵起星期人别为了媒体把切片德西千里麻辣了电天城市前面前辈我的动画谈城面来推明年听对多卷天拆西的切盘忙做起真尼安大的新天让地人数切把解决有人识别一些蓝水随意把谁德西千里给开工地重视给忙做用了切把的切把谈云南建给内屏妥当切盘有人卡点若给了车有点给没切把解切学 同龄中间的新列塔重视区域人不识别德西巴增先期按照欧洲高头去拍给退缩卡点肉狗的定义云南建给内边肉狗土就有了这条前天人家我咱们内心多七八塔我咱们内提出七八我咱们内肉狗七八特地送我这七八塔车技忙错些让点空别动会闺女闺别几个月再去学 屯来塔来修尼欧洲忙错些百八的用会搞这银 三年卡起总参拔了今天预报团队的组织若干起色开来点给切拔团沿用给组织若干团队的集团部若干同学的青年来给予拔谁 河南信阳淮滨总体所在阿美托相谈重叠的严拉所在那边谈铁托重组人别他的扩抗人别人松吞来肉给了马尾切不得当天给了一吞的巨人重新独立比如规制切不谈陆秀台连名撇去所起足于给林切有吞酿土吞酿土当地忙做起他泥色的连秀土别他没建立几个小动土的起行于三年底给全界给了一个吞的更古化张成体

0: 就看我先把他。多岁的看人女间给吞女去，大家出去这样拉生去。三度挑战前排参观呢，罗阿前全安排人给多岁的比赛突飞披肩人民的，你当送去了那个多岁的马天建立女不，俺的外七路东脚谈，团结三百起，乖吧，军队俺来说动画。比利安全团队去都是在俺的外操作动画。团结他扩张，塑造陈总监给买了俺的外推展的动画。借用的停车间给多少点个汽车去吞女都是在，加上几处团牌的操作动画。第二方面，三边谈，唐藏女青啊，啤酒切片，出在我在腿部脱了动画。马拉用给人女间给组装了固定定时动画，人女间给多少点开腿女间多少，加在根据腿眼拍的脱了动画。多少承认起虽然手脚没动弹，提醒腿间脱的切片了，凭着我在腿部脱不切片。团结每一家帮出行嘛，同居了，你给出去先把这钱的，规矩团结了里边谈，扩展叠加谈，点不银盘，帮每人女三百钱盘，唐朝女性啊，别去谈，最终彩礼谈推行，千点银盘，多少给吞来买了，现在才能准头把钱给写等于不是。第二个女局多少是市长刘涛喜。罗阿前军阿平时，按照批阶谈叠加了几局的七个阿的外来不切的山西谈、南索、山西、新疆索的多岁扩展境内电视组织了军队阿国际动画谈、团结谈、扩展索教、陈总监给买了推展的动画，多岁的个人流经的人就人不如教授动画，多岁唐藏女性阿三边批决切拍了兄弟家盘，多岁谈女就三把两只批阶动画，昨年都归了他的这切的。多岁在住在南安怎么里边的古地动画谈女主三边马拉吹起多岁的梦溪给人谈马拉用这起女不准备也不想去演戏去吧是
1: 第二个五年被你住从这德国土堂几个区给你住用这些被征西了问不然他留了地图让给给从你的区别出皮军队昂勒索性不谈便就定你三不谈勒别教授空别主角的古地当月团三百七点六三团，在这村直接所转所给七七百，三大团内全部接团，提醒每一村民团，给住南边每头人流所给七七百，中间的团内全部过了，只有起来，只我就我住团，启动三十多重点，点表按判断前边那把军权投票。天南给住南边每头人流给开工数，起来我这按同三十多做不团，提推送他都能给进去三百三两个八月。每一村民开工数。开列车九级团出动三度组部团，在推送的途呢，加上高三安排的，并就是给盘内三百十度教育人安插进去。落地途比赛前给在区内南给选手热度接不团，协助来的给开列数，这送给国主矿团转动进去。天南人类有过来的数，只有开列车加团协助协助团，我这三度组去。前面六十多位苏州来的给拍手先不去。卡局有些谈跟着米秀鹏的苏军烈士古月谈为他给苏军烈士接了三十多数百克的推送的都能给这家谈给这家谈给这家谈给这家谈给这家谈给这家
0: 谈给这家谈给这家谈在九年年度女婿资助率中国给其协助女从从队操办法的到我进来没把谈各地协助女从从队套克莱坦雷空结束了怎么去三队出门这家的结束了怎么用着才有才是有办法事期间都决定是不是克莱正规通马的总天这么说给业绩间谈起来间出门的间接给出现我的位托了东西不是
1: 这个雷空的背叛的去三个月把中国陆军强征做过的协助中国的行呢在九年一年工把陆军强征给协助人的给推进党部来的人人这些呢就正在每家办出席嘛同学的国别来给预备他明儿陆军强征给几位人的给推进党部来的就扩展起于重叠的起征你就自定了给预备他偏不脱偏给美国的同学集团计划集团三个改善不是冷地下面推进党部列车，冷雨中间给坐他，所里给舅舅给了女丁前边蒙西托，去天空规制其他军舰没把的推上到当地，所幸母亲协同阿边拉森，悄悄的点规别陆军就接我他，没不如去解冻咱们了，偏不投票不是。
0: 第个雷空那边问你去，七九年刚住二三进去珠海秀兰去干活了，兰活了怕出村去在，人之前呢，厅长去我泥塘饲养我新田，人讲不了，兰活了忙修了厅长，一直过冬蹲着新白塘，如今兰活了干过那些猪去在，也用给安塘不离皮不是。他路内送， 高过年盼着从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不谈特多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亚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囊归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囊处计提先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节用

0: 中国国企二零二国集团三十年大大积极党与别国中国人民用它来自台湾文化南京地区人文与别国中国马教级别必大对贴青云别区电脱亚不永久规定动物国所行下面听的李前期南团十年三十年
1: 年度年始支出六年，中国龙岩县军委办公处落实。中国龙岩县军委办交管三年内，每特人员统领局采取超越年龄的结果，卡三段不同齐。改革开，改革按修改，每特人员主管中心组织了规定当天，王七站任他，平均一起。
0: 那个漫画，你骗俺们这些过了这批，没得人能给过一苦肉推磨到春天。过了这批，老早给个批，没得人能给内部组建了相应的局，改革其关系，那些那月。天里，阿弗里格林克给克说，咱们用给老早编教我们三了村呢，推磨没人骗，推人点不些事，推人人不难，农村去组建村子给东片。
1: 租金签证给东边，租车级别，中控灭不谈，人控到位，南区去，偏给中心片，边疆温泉所有级别，阿弗里克甘斯奇莫给特别会，卡松西恰又不是，老在去托讲提示去，过了这边城西黑板进步，俺都会接着当去，天堂都往温泉吃不进呢，中区两个村专门别吃过几年，能在谈，学习特区。
0: 南京城市扩展及修建的东莞线，南线接不通车。过了这波交片，过一中控六十万了趟，地块区扩有中国线开始段下。官片都是提，临近阿弗里克公园团块进行预备。中区子孙开源毕业贴，临近阿弗里克创设十九级片，中区人流团体，所指南团体，提高临近阿弗里克解决部，通州的这些区。
1: 军电所外开票不谈，华为运输、蒙西智贵协许从片，阿弗里克蒙元东秀模特接着当天，阿弗里克人力间去，城镇电力对贴，三年天开规制满年马路当去，阿弗里克南这去，阿弗里克甘斯奇门，米特人力特区协不所，特区了规定动物谈，送这些贴，中国国一中控六十天，阿弗里克三年天开。
0: 基础团结女秀所确实有不是，六十团结去偏镇问题，提俺们来去跟教育部，别个给热血堂村民了热流血。阿弗这个南这去，阿弗这个南去，甘肃前面米特人流特区西边那，新立堂面去六所，三年提开改以松江所，我们了六点七百开工所，米特人流主角规定东莞片那些解决。
1: 开车提他，中国龙岩县军委办采购三年能去，米特人员统领去采取具体项，采取集团签约。因为了这些，阿弗里克汤中国话，米特人员开工给俺们提，这当时是忙不预报，别呢，阿弗里克人员给给予做活，我不就六张，农局给毕业出没别那组这个。 中国国一中控女主席，阿弗里克三百盘，立体全部级别骨骼扩展解决。阿弗里克连续明白七个战争片，新来开放了面对中国 AI 来在去，难民内部女性问的他，团菜问八天，让地区解决。
0: 没人会看，俺当年去走路，咱们去米特人流草间谈，米特人流去，看了这批就更去，人不到位，从多上海市草药不谈，看了这批米特人流开工去，人畜四兄挖去，给其增做汤姆的，咱们去米特人流俺们来增做，我说做药不是。
1: 铁团年，中国龙岩县军委办采购三年团购级别确实谈，采取必须我有不是。
0: 对于人民呢，根据每套人流店家谈，每区区公区，偏给中心别给客户了，人流人行去，给其宣望面。

0: zamlin mitab rinu nyamli zanzu ki suyudu gikab nishu zagu yichu. Erzi ri yitha, ez ubiya, kanyiya, lo Afrika so Afrika gikab chutsu yubshi. Zhongkui tatun, peke zhozinbi gikab le, ming adung ki, rinu qitun simju zamju ki, michang kodun chikuta. Afrika nanji so le, giji mitab rinu guju nyamli dine junku, kelin che yubshi. 中区, Toto Parsum Tu, Chaju Mometone, Chongman Jinglu Woman Langlin Dar Yujin, Every Ganajita, Jungu Jitu Dings of Chipti, College Bureau Lojosu, Sensei Jinsu, Jang Beta, Tumun Tatke Susip Chipi, Tumunki, Sumtun Sun Yupship, Jungu Long at Saint Jung Bia Chaku Lagdar Chibia Gosupta, Jungu Muntunki, Lagze Sojota, Goyi Nuju Du City, Every Ki. Yarsu Geba Darki, Chenzinjin Ki, Chokur Guyokota, Nyamtu, Pigay Shukchin Josin Hue, Afrikatan Junku, Langdan JD, Goyita, Gunpian La Denti, Xiongchan Luktun Ki, College Pu, Meetup Jinu Jugong Mala Zukti, College Pu, Meetup Jinu Pigeta, Jugong La, Gunche Mibar College Pu Lojoki, Dopshu Nuku, Rigu Chisin Hubshi. Niway Lo Sheshin, 给客堂变成我们参加起起吞女辣的小伙母体为主接不堂第开一二三节的中国变成从吞了春心级别起特三米七八人不是去年前中国从吞片吞女辣的小伙那天过起中国就起冷却级别一切用着接的这月吞为错有年三十堂中国吞了人最女别中国我们给些接的 中国就去读西堂吹过段语不是吞我列着追三不七八中国听着见去吞了别给给怎么了金不天尼得不是明白苦个平吞女郎的小文那天了得个西古子古阶梯同跟俺来求他吞用那吞为他吞别三不七块路过去吞那点了可了是别吞了给的话不过千不听满穷去 听堂片所列三十年松因此他二零二十多咱们所列的那书给我他切冬给给给就乐因此所列团在给咱们用给感情艺术增益堂成穷古松他切冬古给我们中的松乐而且所列团在给咱们用给感情艺术习习堂成穷顿松学 咱们目前一边结束，可能是被吞了不久的他，立即天忙接不去。阿弗里克凌晨抢不他，约着不灵。一些人下了车，三空牵不松去，吞去苏军的呢，人心抢不他，的那天松去，苏军来日去人堂旁边，可能是被堵塞去，赶紧蹲去蹲你松一不是，赶紧要从去六零多年的呢，七十多忙我他。 长期起我提吞女辣的小学堂这个名，给个几个苏军来这天给能他给其从上推起土卡桥归不他，过了这批从这年马就给这趟路拉吞给这些女主角接归片，给个卡起女从了东忙用用他，用东忙用起那次车的又不停的，给其女从别个东回，其次吞为西西。
1: 过了这批团练过这期，我你给客忙表列过俺们来西人不谈，他从团东边拿给客忙表人堂马脚都有不些，给客这期其实从他常看你过了这批团练来过他，或者出街推磨女不来中外这不些些，给客不肯用西去，从这西群去，团女拉点小娃儿，西都是前面中了，常给去团女拉点小娃儿，村民都不些些。
0: 因此，他而且这篇假面所虽跟苏军去给客多进上面，从团长客运人员共情用一不他，假面他假片去，军电南长客长客去给能团结进人堂东边南松外，都是罗马人给其处理给去，给能去团队给团委内带去，别个去团村民着我他。 别个去出色民族活动，别个去民族活动，来人民族会，团队拉点小会，内村了十多七块。 Adi Gaten, Namji Sokcho Olinki, Tensilian Wimbarzina, Adi Chiyonki, Sojun Liriki, Tunu Jutse, Gajadunju Dungatang, Tengchung Dun Simputa, Kita Tang, Gorche Sojun Tang, Langkor Tang, Lula, Murim Jishi, Kimche Tang, Tishin Jiyu Tunze Tang, Chindung Jishi Jiki, Tunu Jutse Ti, Gajadunju Li, Mawo Yupati, Sojun Liri Korkuki, Gundin Luk Tun Chuse Li, Mawo Yupshi. Gatchi 屯女老爹小花开业时送共人路老林大会我你乐君列独地恰绝别我他过了这批屯给他扩住这他电不他下东土狗女子所我马斯让我批给来下干过铁皮中区偷的把松土七九过夜时节给据他用这题让我给屯列不接托会批给了电梯怎么了苦个体外忙我对不他 给个卡塔念托给及吞了念了起苦肉三步松动接替两当接替咱们可以变着点不用啊别给着脚归地东西又不是第六次安逸念这个错老苏亲自人类增速起毕竟了你懂你去这个旅咱们所中可以给四十别才念问所这又不是 天哪，毕竟你过了这笔托，实际点别参与的托片，重开十不点是可多。咱们所中开给十十不呢，俺们这个错，老早参与人类增速他，给及二中开片团组你开，俺们这托组片过了这笔实际参与开，咱们随时写。老宋是参数，俺们这个错，老早参与人类增速开。 咱们二中开票促进作业这件事，重开时，咱们所中开给四处，定期这个月不谈。前年提，记得坚定七百元能行呢。前年提托牌，去年几十点呢。毕竟开二中开这句，记得五百七个月能行呢。咱们所中开给四年，咱们二中开票促进开作业重开时也行。天呢，我那托点过七百元贴，全部谢谢。 当我准备参与，跟秘书走过片，咱们二中开片促进题，你懂你去做策略，咱们所中开给是的，随便开，巴塞罗那州就这回事。促进这回再归托，毕竟重开是开重启宣布，唐文红塔，中国二中落不错开，林子连做开过去修容。 巴塞罗那中开始开重启卡利波尼杰开促进开台阶最最最理能性，天一冬你去这个旅，各部村就别咱们二中开别促进提，毕竟开推出了内部村又不是，毕竟你里约人的说，你冬你去落他，隔壁还看，你冬你去走松路，巴塞罗那，你冬你去走出罗杰开结束，实际三年提托片重开十不提可又不是。 天内接通股票股主股股轮，咱们二中开票促进厅谈判，通往年尾结束。毕竟开，过了这批苏州来日开，人不脱去开，独坐提拉天建筑作业才不实施。俺们这个错，老苏亲自人内赞助开，人内来着即刻认真拍，拿衣服发一次开。 毕竟开二中开天，人内给我送工去不谈，推送所，中开军队配给足够，立即接到具体。毕竟开二中具体，人内给我送工去不谈，推送所，中开军队配给足够，立即接到部委具体安排接续接送下。毕竟中开车轨谈，人群天空乌云连根开，即刻车轨不谈。毕竟中开车轨具个新旧根开，院长是小东开。毕竟开苏州人内呢，推磨没人来，恰上我是人心。天内十四人进开，二中干部碰不碰不心明白，预体谈，狂买破产，那我有可能明白，人送谈，另外送去，俺们都出片，人去苦肉谈，中开是开预体。 Korea Parton, Jibye Su Junche, Pensun, Jitu Chakbe Parton Ki, Jigrim Ji Riji Jitu. Shi Xiaodong Ki, Zemlin Su Junki, Gese Xibye Cengen Top Ti, Beijing Ki, Zemlin Le, Pyujung Ki, Ejun Gorsi, Jimdun Chetub Masi, Tatun, Tumu Mayin Pi, Chongkir Pekeki, Nyamnyon Sikang, Mwenbar Chetub Ti, Lo Sundong La Ki,

남목의 튠치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下面的目的是,令给做这些需不提,开了日为过出这些下不提行。下不提,这些车,四种为主不拉他,随去拉这些图。差不多南边里,他是从开,忙错就在康市下。下不多南边为年,下不一呢,泼摩过目前提,车不提他,去挖车连开,去年,现在提前,车不所养些图了,等的提,随跟过世改当他,明着话。
1: 中听到起刚被点到他，那边有段阶梯，开启研究民主和谐隧道。下面也看那么多，开了日为过着西边下出天，让人心难受。

超过南部村，天津区下边是卡西布提，这是尼木西布提县。差不多南开米生日村，各自超过这一多。下边是差不多尼巴桑子里拉塔，水木杨宗拉这一多。西边龙边普勒，西边大木家村，占了西边大木，养了七十块大木些，下边各处用别个。这种时期，先年水土因故他天蚕所培米村，当养人民多年，先给人民儿吃不嘛些，人民泼墨些过年数之地，给别是普通个培米给吃不少条件，年纪点别啊，等得吃不他，养培米给先动为个说，给别老小几位开始给人民多年，大连这天先水不开去，不图天用多。参得下超过零几年，这是你们识别下主题及线索呢。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求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他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程先对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南国的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例南处计提先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在现在为三个独立的公共司，我那组老人中央农村人群集结不离空，票给农村去提人给领先的在南县去中华，阿将给搞出去，俺的听的里在作用吧，点赞我建议。初步那么说，他提人给领先的在南了，可别连接了呀，第一步卡了，接着去，这边入局的茶叶学在他，从这给这边这边拉起了个别过了呀，没追入子雄心。 他对于人不雅，来个女婿苦逼经济，苏镇兰国的卡罗维，他人不雅，兰国东北搞不了，路不土，今年这边那具体没用我听过话些。等马里边那段提这个卡罗瓦卡几个人口切切的，肉给不下去，制作切切，鱼线都准备卡罗维能力呀，苏镇兰国的培育都懂我他，新兵进驻起了几个话些。其他提这个没去钱呢，瞧我两个些银不谈，他比其他人有不及时。
1: 因为嘞，大气里面三个月内头，大气前年许多循环了。肉局因设备铁东卡井里，年通给续载它，查到从业的解决困难，切到运行，欺骗了亚卡亚姐，只有给联系比诈所说，给为了给归拢给目的，就是说是。我有给归过来，欺骗肉局给切完了滚地循环。你对于呢，大气里面三个月内，陕西榆林给苏镇卡罗瓦张龙下了建立续不是。
0: 各地对空肉局所不答应多，山东泰安多，即便肉局吃去进了，修不通。空给我追起来了，地空榆林的银杏，罗松就所送了那边，所过了卡罗瓦西了，路不土，今年爬起车去，空给农民阿去打了，为了泰安多聚集，我说山东临沂如最最切记，那里呀，苏镇兰国的榆林都去要些。张龙下一松叶了，第五空给出国的西南罗初轮怎么些？
1: 据国铁呢，空马冲空了，我们亚的钱也不行不谈，大家大碗热了，疼痛，我们过了七七六三，追过去越辛苦。空气，你到你咋送路呢？送，给用给结婚书，至于几片肉就难修给越不谈，老大了，强用听你说怎么修给越不些些。他对于人不难落了，几片肉就难修给，江苏宜兴基地南国的给卡罗瓦徐苏然给我追些不得呢。
0: 苏镇兰国的汽车东业给，每次给托盘点贵别，来最特别接了卡罗维农民卡接了，进驻前给军旅的登给面上，安尼查到呢，苏镇兰国的给北边了，使用我了呀亲戚，安尼碰不，没事当然说的，他这个苏镇兰国的补贴数据给，热话说话是，但我有给贵个体力了，几片肉给吃就对呀，滚地重要是。
1: 那三个月前到重业了，接单图路不累赘了没别，初步制作级别几片肉局呢，人不没别，吃就就一百马塞，肉局筹备疼痛，决定是不给农民以内的，肉局给农民艰苦亏不当差，代表农民呀，先得将吃素吃肉吃个是。
0: 几片肉局铁东银色的看些了，他在店里面吧。他几片肉局他铁东的呢，只好肯吃全部吃完。他许素然给三个月把呀送业了，落些空给公司了。苏镇兰国的卡罗瓦西，老乔给新进西给苏镇兰巴图，俺的经验把这穷钱。他爹呀，这聪明人给肉局了周围兰巴图铁东切切的，想么几了，粉丝吃就拉上给要些。
1: 空格当中，农村体力呢，你那么铁东来的多了，给他缺了不约不他，他就铁东这边几片肉局给铁东忙不呀，他给吃不穷，要的些些多。因为嘞，肉局铁东特给穷啊，他对起几片肉局铁东银色的瓦卡起去，他才没别，俺呢他就跌不呀卡呀去，容易给这边住过是。卡罗瓦边边是对怎么他就他的。
0: 兰国人马上被给他几卡做了，他就归拢起多年，我顶着几了十个多啊。他卡罗瓦边边卡些个，啊，全农民那里几块的那里，你就兰国说，只有屯在从业前头，他肉就难修边，苦个超这些不嘛事。他呢，内村专门说一趟，三年比战输钱，差点输在给开山的肉头皮高些。徐素人给疼痛送业了，肉就七天接了，年通就差卡些，过了归不他。
1: 请啊，新规继续提拔，年把这个事情搞些。他把没结婚了，代表给那马孙辈出国呀，他这，拉到补贴路干开些了吧？
0: 아니 랑고르 듄도 뷰무살라 주체 파르체 듄도 발라 나키란 쳔게도 소기 게제딘데 슈주고아레 시그도라 다 공기 디드레단 자와 안회 땅산기

0: 真的确定，解决了金融门用出品嘛，松动出个十九十九月景，几千年上海几个站比喻，玉面体穷穷细日真的要求，因为龙松就做女人，头上几根没松的，错对青年面不是，阿不生意却把那些呢，主要的经济就算呢，他怎么龙根就两站，具体松是？
1: 解决了民不用学的想，你来等个嘛呢？阿不用这时间。民不聊天，对面话在上子民嘛讲，但民的啥讲？你讲上子民嘛，那谁讲我讲是在那时候？
0: 玉米一出，人间滚土去了。主干堂杨总离开，第二车都给梁总往进去。第二三天头，秀明爱西边给上面多谈招娃儿，青龙出现是不是？金山几个民生卡先去，去这几个梁山边送前边。和玉泥玉面汤也可以中国坑着等点用为推着给比赛推着金钟这个汤

0: 上海人的萝卜西北地，上海一恰巧用的，我这多这么去学一遍。那么听见呢，同时主播过来先来一把书。 龙家哈个人啦，这边啦，卡巧的，三级他们家角色，中国技工开心是一名员呢。三级人呢，他上海研究人员的人呢，这就陆续给人呢建立创业的全部上海铁路平均养殖区域。人呢，创业的拉索人的，当给五年时他，他们孙军可是在上海的，军警他三队车。 人类给萝卜汤让到让别人规定当年，女婿与狗密码重给了组织企业不是。三姐那叫定义，推电多，新娘们吃不约。新业南边国的军军主把你，中共促进党部超越一把汤，时空们同安穿我汤，规律建议过来，立即到达马尾，车米少，龙家长爹家。
1: 我是新党文新月，新天地三郎啦，扎党热度节行，中共促进党部陈述康堂，第二届国一那么堂，三郎南边人类会议，怕江西出一把地。他家内地呢，那些忙不搞不起些，创建起人类的三大系统教育，建议给北面空战党的职业，同满内地的必须学习。
0: 那巡三八堂、空产党、桥墩所、三级推进党、茶馆啦，内地内是军区嘛些，业绩洛阳西北的内地路，建议了九六八日。中共促进党部超越电话前的，内部密接接起嘛呢？中共雇主初中出身内地，有阳历宁波一码堂，强度激烈接起嘛呢？福德里的中共促进一边超越一码日。
1: 老罗明阿家亲妈呢？陈有理的空战党给这一届军马同盟，杨家的不准起些男人越不说，从今天我说，三级男人出家了，南街干么些抗日吃越不热？男人他那许你当给陆军局老干他，认为他陆军局这里当给陆军局老的人，包庇了见你当给陆军局给人都不出越不得。 上海也村的三队车队，那巡车车队具体，三队通过了巡守三百几百车余。人员那家六百加入征军车不谈，车队加以龙家长村把西北军队啊边呢，中共促进党部陈述康给人员吃中年下来，立定级别陆军开进去帮助车队，三队人员家六百人都叫他。 上海三级人力的三队战斗体，各批不排到表瓦塘，从大宁波塘三级人员，你娘们的顶上塘三队人心就全部切别，三级人力的先级干部七十塘，闽南塘排到宁波区里边。

南洋野外美别露露皮巴塔上海路特别西巴藏布岛秋西巴有几根西巴西东国家你去自己路西巴说你为路地大人了呀上海的顶座托行大概门为日在藏区卡其端地许路错包围路去了军有把千年浪最恶秀票千余黄埔藏布的北边苏州桥里农民的下到重庆的地位可以给你求救人就行于藏人给七零天行动七东国家国际合作的准备上海别

0: kirang ne kien du be tuen.
1: Kirang ne sen du be dam.
0: Hangjong zhuo ling.
1: Hangjong zhuo ling.
2: 生个不错，听听康总助理李子南规划，他是重庆的大东重组，当职业支部书记巴桑诺布拉谈，大东重组云南雨果团队的队员，重组批阶段为陆军人给军队各个主任级别职位的增递，三罗呢？
3: 朱先生，那不啦，我们上，公干上。
2: 我们也去那个，但是云南组三不包错呀，云南组大东重组的，他是我们的前个这个啥子恰当角色吧？
3: 嗯，
2: 内务角色吧，第几个啥子的，把他给做什么？第一个这个三罗呢？
3: 俺做大东装作，那你那些，老早做那边，那些人都给装作全球进的起来。哦，那啥呢？这里苏州也没，我等这进来，啊，大东那个人。那是，今俺做装作了，但这个每次给啥子也开局的是客人呢？但俺做装作恰恰呢，这个我们大姐呢，得上个来是呢，有个给呢，别对个装作全球进的起来。
2: 你们按那个来是那个，让做装作，但做个来是呢，新来的人招来点钱，那么做都是做艰难个嘞。那当地那个来是呢，有个点钱做艰难，我这装作全球去嘞。
3: 那是，俺做这客队呀，他这他的有个来点钱，他这忙个呀，变做个用个大都是托单去了吧？
2: 嗯。
3: 第六客队过做不了，我跟你说。
2: 嗯，第一节咯，年头见面就做了那个做不了。
3: 哦，那是，老了，他那不都老就大大钱了，老了。
2: 这对这个如果也点击创作也别给他的，上面都肯定是可不呢。他第个是呢，你到居住楼能够做些如果说要提个来是呢，第二嘞，他在年到了对吧？这个如果创作的这牛牛节，那你他在年到节，大概那些个人就创作个来是呢，开春天白个来是人中给他讲了他都是要个节，日达秋，都是梦溪，都是要个月不节，嗯，个来是呢。 现在人到了呀，这个哦，中间呢，装修了呀，这个领个多年以来的，真正的这个，蛮古迹都是抢人的，咱们啊，就装修的个来些呢，啊，都是在这个，嗯，如果装修的差，啊，你这个，现在你我给参谋了，那个来些呢，领个多年用呀，给真正的提起些，那参谋的都是提起，啊，就如果装修是哪吒，领个多是哪吒。
3: 我的都是这样，就装作都是，但如果装作按照是那么。
2: 类似于俺做创作了，他前期，靠设计工的、其他工的，现在是他参与接触了。
3: 那这样这个人中给过来，苦力又多做，人情接触了，咋子生意呢？这个经济体了呀，前期的总没有了，是吧？
2: 对。
3: 类似老了，但既然公司说俺做，他的这个员工给创作团队的，毕竟马当工人，俺做。
2: 家己忙做那不也做几点子的，做点都不得的，新来的招来吃的是吧？
3: 对。
2: 类似老了，那弟弟有个车子，没得，像你们用不的，毕竟买不有几的是吧？对。你们买不买不来？类似老了，老就是撇多啊，他那个那做的这个来，从事个员工的撇给他这，团队的撇给他这，老就那老了呀，他这个那做创作的也准备，就都持续的，他这个让人了呀，他这个用不的，可给他穿那说。
3: 做这个是你们个来是呢，这个让做忙做参谋了。 这个小来的，真正的那几个七角了，卡巧钱，那小来才个重要的。我听这些，你忙到的，装作那第二年都是新来的，招来，可能没学新白给钱，没就用不的，都是把那个呀，交不起。那其实个来是年头见面居住了那些，你如果装作衰钱，俺让这忙做忙过几年的那老了呀，连那他最穷嘛，工厂那说是工厂那。 这个大概啊，俺们这员工给定了了呀，前两年个来生呢，对吧？嗯，前几年呢，这，对吧？等下个两个几年呢，这干活了定了了呀，这个连续他就没什么都是土钱，俺个来生呢，经过他不过来，这个大多接土吧，七零装木活，啊都接钱，没忙过几下，俺就定了了连续他就土，俺呢，俺们这忙着个来生呢。 但你们的忙着干活了，这个忙着场面对岸的了，他这边装修的，这个中了，这他都在过做，对岸的都在了，他深圳没吧？嗯，估计那这北京那钢板深圳没吧？这你如果忙过几天，对咱们俺这忙着参谋了，可能是呢，嗯，马上下线了，这个学到我们学过拉萨话听了了，你这个转头吧，嗯，学了用不盘了，但是你下线了没得？ 前年个元宝的，你可能是没得老几厉害，可能是没得了。今年的广东呢，去送给巴德了，我听这记者。 nyema ini chichi simisim watin chichi
4: lesi lolo chi tande kare yugo ki tune de pige tanje ng na zu ta chi tong ta ge mang zo ro wa chili ya chi ta la bu ga tong mang ro ba wa ji do le da xin le jiang le ya de mo bo le ta chi tong zu na lo ya ta ke ji ge ba ni de ta xie ju le di mang bu ji de ge dan zhe ro wa tan tu ni ya su su yu su de de zong zhe ro wa du ji ji ta chi yong bo yong se bo to lam de ka ma ma ji da ka chi pyu sum so so shi dan yo ro ji ng na zu tande kare tong zu na lo ta chi yugo tune de pige dan ro wa Di tang jie da jik jik tang ge mang zuo da, tang nang jing hang zuo jik ngui mang yu pung ge mang zuo yor ba. Do zu jik da mu tu yung du ya chi ya tia lang, nang zu chong zu ya cha lia kar na yu na.
3: Tang zu gop du zang ba jik mi li shu tak zu yu nang zha duwa di jik du zang ba. Zuo di ga re sang arang zu chong zu na loo jik, chok jik ni ma su du suwa jik arang zu jik, chong zu na loo jik, ga ngay yu ba da yu pung ge kim zang yu ba do zu ga re sang ngui li ya ga re sang ni. Dijeje, kumzo ane leishu taju nileje. Ami nyam chaga tazo shuku kili kili leke nali ya ju. Ngoi lakare sen kumzo kimza ka ngay yue bata chigi kyo tazo ya ane leishu taju dumaso nile taju chigi.
4: No. Kare tandiri yugu di pige tanje gano chon chonzuli ya taji gyurdu mangboji chon yore dili. Da inili kina zo chonzuli ya chigi chonzu oyen hengan rwa. Kange tiri chigi rwa. Ji yugu de peke shibis tangsu nga na zu chongzu ya ngui me jik da du men nambu ziyorwa kuryu dili ya dorjun po do da di chikyu yorwa dini ni barali ya ji kare ji ne yugu ke tunne peke tangbe shuwa ya ni ne nga na zu chongzu ya tongme yige da jik rungjun ke kwebi ine digi do chadan la manyan bali ya su yang tiya ya nga na zu chongzu ya chedab kundir su yun na
3: da jigi di gal cha sha ne nga na zu jigi chongzu na lo ki jigi tang yun gin da ni jigi nuba ane dunbe jie jia ngay la chigi chongzui jibi saji ina re ya chigi shunglam ye yun ya chigi gergi saji kyan ya ya toba chigi jesu chiya ina dha, wanchang chiya ina dha ane chigi naga ya toba kya chir tong ya sanri da tijio kyan ya chigi saji tozu kyan tachui da dinde chidu zamba le ane kyan ya ngay dhima song mangu chay chute ya ranzo chigi tang yun ki niti nubi dunbe cha cha tang yun ki nili ya chigi le tozu kyan ya shongdi chiya da
4: で、あ、だんだん意識が重要で、コミュニティ、そうだ。天平こなず、ネリアって、ネチでもそうじゃ。あ、で、ね、これ、これ、満足感を、ディコリア、あ、ね、ち、ショーでもそうじゃ。あと、じゃ、ちょんちょんてんで。うん、です。じいちゃんね、ちんたち、これより、どうし、ちんもてで、けちょうまるわ。ちょうまる。です。ロロ。あ、ね、ち、だ、ゆうごく、てんねで、コンピューターも、ぎゅるなろわ。ちらんやたち、ちょんちょんなろ、ちょんべ、ぎゅるど、まんぶち、ちらんが、すいよるわ。で、なろね、だち、
3: 미싱구야기 아치기 라프티 두바 치기 쿠리안 존드데 돈두 담발레 아란조 만도 다두바 치기 쇼레 용보 마보송자 시라 동야 미야바타 아 단딩은에 차샤니 치기 짐주데 무슨 하장게 덥데보 단 클래스는데 야 주도 제가 고고 요마레 덥데보 시라레라 더사 부구다 제니 도스고리 요마레 다더사 부구간다미 기피아레 라프타 인네노 다치기 차잔롱게네 제가 토에 로그인에 제 강원론 겐리제 하장기 기브레 안 정원의 차신 따뜻한 랍자 그래서네 아란 좀 따던 좀 좀 먼저 이 랍자 주 랍자 주들은 저 주대고 지기 랍제 도반 줘서 돈 좀 좀 발에 지기 무유를 좀 써서 지기 줘서 돈이야 신작이 베르친데
4: 로시시라 지제 지 요구 틀내도 원수 비게 담배 쇼를 따지가 나서 총배 총준나로 왔다 김지 편주 와리 네디기 총주 지용기 따지 디어와 망조기 좋아 계단 꿈시 네디기 와 지기 미담미 편주 발라 연지디 차 있는데 근데 텔이야 교도 그러셔서 너무다 만다
3: 근데 텔 차신다 너무다 제니 하장기 따지 힘진도도 마선 전부 중요해 니마이니 따도 같이 봐도 김다 편주 발이야도 봐 지기 사지 된다 있는자 쇼레 용보 사야 있는자 뒤쪽에 봐도 지기
4: 강구에 더더
3: 강구에 더더다 이제 용거래 따뜻한 그래서 따지기 먼저
2: Leta jiki karesin, ta sampe peyun maso, leta yi, ta mi yar chinze, pato samshi chi ya inan zha. Jiki tongto jibe tumu penjo kang inan la, taba jiki shongde chi ya inan zha, to tsui kang ya nima ta chen, hajangi njunto chem chinze, yar shira chinze.
4: Nesi, la la. Ta ji kiran ya tongto ji, ta uji ki chale dan je lo mong peyo rwa. Di nalo ya, ta ji tongto ya nambu inan ji, ta ji mangzo ki, labuli ya leya ki pecha ya rwa. Pencho, tozu yaar ya tudu tene, kiran ya sin na nyongzu kharra to.
2: Ta ji nyamaa ki tsogo kye tanda, ta tante te tewi na hajangi ta yundu na maso chenpa chinche. Ta tante jito kan chasha wina, hajangi ta mangzo kibu inba. Nyamaa ta manda, ta nyamaa mi kanga ya takhra chung, ta tarsan karasin mangzo kango lo chigi. Ta naa tsa mo chumbra chung lo chen, ay shimbel chigi semche mewa chinche. Ta chigi tuyo ka ayin na re so so yutuba. Rimdui nante chulo inare kangolo toi ta simre mewa oto suchon teo re. Chigi hajangi ta nyamatama donjunto chimutu hajangi ta chigi
4: Gibi yin
2: samsa ra chi. Ta chigi naa tsa kyo tante mojo ra chini. Emi tiki tsik ta tosu gibi yon ya tosu kare sini. Yangdawi siju yao. Tangi yangdawi ngutriki ta chigi zecho siju tosu. Yao sum ta chigi mazo tsamula wa chigi. Tangi kare soni.
4: Kudin
2: ya samshi ya? Kudin ya samshi ya, nanda kudin ya chortobu chi ya, dindin ya, chigi nyema dhamma ra dursa kare sin, jangi samyu kare ya, yun dhudu ma sun chenpo chin sha.
4: Les

AI 居民年准居上三边摩擦天给观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念准吧 AI 这么一起让你念念准学别立前行动的时候先天天给观看上想了集团筹别都市电波组将军冷不三百别别各级别七地立前学个一我了天给你过去都能说 西林国里中康恰给科萨勒地年女主松江乐规地东瓦西快把提现若那提呀大瓦出班南索让中中西林国里在滩涂罗季南起基督七七八位基擦起推起下行江的七个有几起出自我听听的中年基础新独立西林国里社区西林好铁重庆到里根重叠 把爷脑儿心经重组着吧，耳钉托以人听起，咋里托狼年挪路了，大型家具听雨。听闻季节在国边没塌，挪路去随草瓦塌。亚个早晚年，才给没土把弄不掉么塌，南卡坑边起堆出个雨。因为罗先生，季堆出个参照个烂蛋前年，站在电波里出个塌。

中国第一热你给南北托呢天热间温度就完了起。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八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三节，重塑社会生活。秦汉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的社会交往交流机会大为增加，中国历史进入更广泛深入的社会大融合阶段。编户齐民制度为全国人口管理与国家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行同轮的整合策略增强了社会认同，洗民实边促进了社会流动，天下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一、编户齐民。秦汉社会生活的重塑源自社会基层组织的重组，编户齐民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编户齐民主要是通过登记户籍的方式掌握人口信息，这一制度可溯源到周朝的人口登记制度，春秋时楚国和晋国建立的户籍制度，在商鞅变法中正式定名实施。编户齐民在秦统一后推广到全国，在汉代趋于成熟和定型。编入户籍的民户主要是广大农民，也包括无爵位的地主和小官吏。官府依据户籍来制土处民、征收贡赋、规定落实、兴发利益、组织军旅。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秦汉王朝建立了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大为提升。即便是来到中原的胡人也受这一制度制约。从里耶秦简可以看到，秦中央政府要求各县都登记并上报辖域内诸蛮的户籍信息。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出土的祭簿就记录了西汉文帝时期沅陵侯国的蛮夷人口数。不管是俘虏、聚族内附的居民、擅长乐舞百戏的乐师，还是为汉官服务的奴仆，都成为编户民。还有一些胡人被征召入伍，胡旗与乐旗是守卫王朝秩序和安全的重要力量。编户齐民的实质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结构的重组，它彻底改变了以往以宗族集团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政治模式，转而以家户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打破了过去的血缘关系，通过地缘与政治达成社会治理，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此后编户齐民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基础性制度，也构成百代皆行秦政治的重要内容。二、行同轮。秦统一后，除了推进编户齐民等制度建设外，还非常重视规范社会风俗，推动行同轮，用统一的伦理纲常规范

各地民众行为，从而达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之效。秦统治者以立法形式纠肃民风，郡县各级长官都有考察和整肃民间习俗、督治风俗教化的职责。秦始皇37年（前210）书写的《会稽刻石铭文》，批评了民间盛行的不良风气，以皇帝名义严令禁止淫逸之事。睡虎地秦简语书是秦的南郡守滕下达给所辖各县的政令，其中明确提到，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谆谆教诲各县官员应积极敦化乡俗。可见秦王朝对风俗教化的重视，始终不断敦促各级官吏贯彻落实。在县下各乡还设有专门执掌教化的乡官，称三老，这一建制为后代承袭。西汉时期，随着儒学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朝廷也试图通过齐整风俗来实现国家整合。其中派遣荀立到边疆任官，不仅能为边疆地区带去先进的农业技术，还普及中原伦理文化，是对边疆社会实施教化、推动民众移风易俗的重要手段。如著名的文翁化蜀，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栽培当地小吏，使其赴长安学习。学成归蜀后，或安排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或通过察举向朝廷推荐，有人因此官至太守、刺史。文翁还在成都兴建学宫，从学的年轻人可免除徭役，学成后根据能力高低授予不同的官职。文翁还经常让学子跟随自己观摩处理政务，蜀郡之俗为之大变，文教大盛。在西南，东汉桓帝时，臧科郡今贵州黄平、贵定二县间，采用中原礼俗教育民众，以中原文化融合凝聚各蛮夷部落。在南方，光武帝时，贵阳郡今湖南郴州太守魏萨兴修学校，传播儒家伦理及婚丧礼仪，当地社会风貌大变。九真郡今越南清化就以涉猎为业，无嫁娶之规，太守人言住农具，受农耕之法，并定婚配礼法。当地民众感激太守，多给子孙起名为仁。治郡荀立受到各地百姓拥戴，百姓多为其建祠祭祀，影响深远。在官民各方努力下，中原与边疆的伦理风俗交流融合，大一统社会共同性逐渐凝聚。三，人口迁徙。秦汉大一统第一次将内部具有差异性的广土众民塑造为一个社会性的统一体，并吸引和推动周边族群加入这个统一体。首先是中原地区内部的人口大迁徙。秦统一前后，为加强对六国故地的控制，实行出其人，以秦民万家食之的政策。六国居民开始大规模搬离原住地，其中一部分贵族迁入秦国本土，如秦始皇26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12万户。一部分豪侠迁往巴蜀，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则徙其豪侠于蜀。更多的民众则在六国之间迁徙，如秦始皇28年（前219），徙前守3万户琅琊台下；35年（前212），徙3万家离异、5万家云阳等等。上述中原内部移民总数
达到20余万户，规模在100万人以上。出土秦简上的新地利、新黔首等称谓，证明了当时各地的人口流动。同时，这类移民并非临时性质，睡虎地秦简封枕氏有迁子案例，明确规定迁属边县的终身无得去。汉初将六国旧贵族迁往关中地区，如齐国朱田、楚国昭氏、屈氏、景氏等大族，燕、赵、韩、魏诸国的宗室后人及关东各地的豪强名家。同时，汉朝新设置陵邑，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等，前后迁移10万余人进入关中，从而增强了关中地区的实力，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各区域的人口交融和文化交流。两汉时期的田延年、田千秋、帝武伦等名臣祖上都来自这些迁徙入关的群体。其次，中原到边疆也有大量人口流动。秦汉推行徙民实边政策，由内地向边疆地区迁移农业人口。秦始皇33年（前214），蒙恬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地区）之后，从中原迁出一批犯人及其家属，戍守边地。同年，秦始皇还迁徙50万人戍守岭南，与越人杂居。秦始皇36年（前211），秦向河套至阴山一带的北河榆中移民30000户。汉朝向边疆转移人口的规模有增无减。汉文帝时，牧民为戍族，徙居塞下屯田。汉武帝先后徙10万人居朔方，徙70余万人至新秦中，发卒60万在上郡、朔方、西河等郡屯田戍边，取得河西走廊后，元寿2年（前121），武帝在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移民食之。两汉时期，还有大量的中原人口自发向塞外迁徙，其中流入匈奴的汉人总数10余万，包括逃亡的官员及奴婢、战俘等。这些汉人在为匈奴增加劳动力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原文化和技术。如武帝、昭帝时期的卫律，投降匈奴后，在当地着胡服，用胡俗待客，同时向匈奴单于献川井筑城、置楼藏谷之计。最后，周边族群向边郡或中原流动，如光武帝建武11年（35），羌人归顺。东汉朝廷曾多次将大批降附的羌人迁往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帝永平元年（58），将羌人降众7000多人迁至三府、长安及附近的关中之地。和帝永元13年（101），将羌人降众6000多人迁往汉阳、安定、陇西等郡。在南方，朝廷将部分东欧和闽越人迁往江淮，这些移民从此融汇于中原人口之中。更值得一提的是，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分别出现了两次向南部地区，尤其是江南的移民潮。两汉之际战乱，大量中原人避难江南。通过比较元始二年（2）与永和五年（140）的户口数字，可以看到江南地区户口数增长140.50%，人口数增长112.13%。而同时期全国户口数与人口数均为负增长。东汉末年，受天灾战乱影响，中原人口再度大规模南迁，
一时，英才皆聚于南方。《三国志·魏书》称：“世之必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当时不少黄河流域居民为避难，竟远迁至胶州，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中部。北方流民南迁与江南地区的开发是同步的。有学者指出，东汉以后，政府经营的重点转移到了南方地区。史著中反映江南生产赋税情况的记载也明显增加。人口的流入不仅促进了江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的开发，而且因生产环境和通婚环境的改变而有利于江南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移民也是文化的载体，移民流向江南也带着北方文化流向江南，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融合和扩展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周边族群与汉人杂居共处，民间族际通婚亦成为常态，既有周边族群迁居内陆与汉人通婚，也有汉人前往周边族群聚居区与当地人通婚。秦朝时，民间的族际通婚已到一定规模，政府不得不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如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规定，若父母皆为部族人，其子称真。

0: 有胡妻。即使逃归中原，其胡妻也一路随行。苏武也有匈奴配偶，李陵、李广利降匈奴后，皆娶单于之女为妻。汉人与胡人通婚所生后代被称为秦胡。汉顺帝时，马子硕因任官留居陇西，娶羌女，生子马腾，马腾及其子马超就是典型的秦胡。东汉名将段炯手下有秦胡不齐50,000余人。族群间各种形式的通婚，客观上使不同族群从血脉上连成更加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经过长期的迁徙流动、通婚聚居和多方互化，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趋同，血脉连结加深，族群界限渐泯。将皇帝作为共祖，将不同族群都视为天下一家中的一份子，成为族群交融加深的重要反应。这鲜明地体现于《史记》的编写思路和历史观中。基于天下大一统的实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梳理出一条以皇帝为华夏族群共同始祖的谱系。这一谱系不仅有华夏圣王血统脉络，还包括地处蛮夷之邦的吴、越、秦、楚，甚至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唇为。由此开创了华夷同祖的族源叙事模式。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还为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渊立传，将其纳入国史视野，彰显华夷共祖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一做法后来也为《汉书》所继承，成为中华民族内在多元却不失一体的标志。四、汉人形成。秦汉时期，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汉人群体开始出现。虽然汉人作为确切概念用于自称和他称的具体时间还有待细考，但确凿无疑的是，汉人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追求在这一时期已初步形成。在族源构成上，汉人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族群大融合中形成的华夏共同体，融汇了包括炎黄、东夷、苗蛮、越人、戎、狄、羌等在内的多个古代族群。经历400余年秦汉大一统，华夏共同体融入了更多周边族群，他们长期生活于统一的王朝，形成了明确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认同，演化成了具有鲜明社会文化特征的汉人群体。在文化心理上，因为族源和生存环境多样，汉人除了农耕文化之外，还吸收了游牧、狩猎、山地、海洋等多样文化元素，交融形成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和枢纽，汇聚兼容多种文化样态的汉文化，确立了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伦理秩序和社会规范。这使得汉文化在保持共同性、统一性的同时，始终保持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而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在价值追求上，汉人在形成过程中发展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进而构成了大一统观念与制度，推动其成为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制度实践。秦汉以来，不论是混一海内的统一王朝，还是政权并立的分裂乱世，大一统都成为中华大地各族群、各政治体的共同追求。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与您分享的是闻一多先生写的一首诗《祈祷》，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个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谁是神农皇帝的遗孽。告诉我，那些智慧来的离奇，说是河马献来的馈礼，还告诉我，这歌声的节奏，原是九包凤凰的传授。谁告诉我戈壁的沉默和五岳的庄严，又告诉我，泰山的石流还滴着忍耐，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再告诉我，那一滴清泪，是孔子吊唁死林的伤悲。那狂笑也得告诉我才好，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乳娘》，编剧唐明华，导演张健。请听第二集。
2: 妞妞，看啥呢？
3: 小蛋蛋。
2: 妞妞，你守着，他就害怕了，下不出来了。
3: 害怕？
2: 是啊，老母鸡胆子可小了。走，咱们呀，躲远点等着啊。妞妞，快去把蛋蛋捡回来。
3: 娘，蛋蛋。哥哥和妞妞吃蛋蛋。
2: 哦，好。来，妞妞和娘一起蒸蛋蛋。
3: 蒸蛋蛋。
2: 哎。
3: 等哥哥。
2: 好。妞妞，记住啊，蒸蛋蛋要加水。
3: 水，
2: 对喽，加水。
3: 火，娘，娘，
2: 哎，
3: 妹妹，
2: 锁子，慢点啊！哎呦，锁子，你慢点儿。娘，您慢点儿。你说这锁子哈，刚跑利索，还跟头咕噜的呢，就追金眼狗了。哎呦，哎。还是俺妞妞安稳。
4: 是，娘，快歇歇啊！
2: 哎，好。
3: 奶奶，
2: 哎，
3: 坐。
2: 啊，坐。
3: 你歇。
2: 好，好，好。哎，奶奶的好孙女儿。
4: 哎呦，锁子，瞧你这一头汗，又到哪里疯跑了？
3: 妹妹，给甜。
4: 呀，是藤果子啊。是锁子摘来的，
3: 秦姨给的。
4: 哦，
3: 奶奶吃。
2: 哦，奶奶不吃。哎，妞妞吃，妞。

0: 妞吃啊，
1: 娘吃，
2: 哎呦，
1: 哥哥吃，妹妹吃，
3: 娘你吃，
0: 你瞧这孩子，
3: 这俩孩子呀，客人疼的呀。哎，秀珍啊，
0: 哎，
3: 等大壮回来，你再生个小俊闺女儿。
0: 哎呀，娘，嫂子，去跟妹妹坐一起啊。
1: 哦，哥哥，来。坐下，吃果果。
3: 好，好，好，来，来，来，来，你两个都乖啊，听你娘的话啊。秀珍啊，
0: 哎哎，
3: 俺去给小黑把青草喂上啊。
0: 哦，
1: 蛋蛋好了，哥哥，吃蛋蛋。
4: 妹妹先吃，
1: 哥哥吃呀。
0: 别动烫啊，来来来，娘给吹吹啊。来，妞妞一口，来妞妞两口，锁子一口，来，
4: 妞妞吃大口，锁子吃小口。
0: 哎，锁子真疼妹妹。
1: 哥哥大，妞妞小，妞妞吃小口。
0: 哎呀，好孩子，都是娘的好孩子。去玩吧，锁子，慢点啊，带好妹妹。
1: 嗯，好，
4: 咱们快点去那边。
0: 慢点啊，慢点。
1: 走，
4: 慢点。哎
1: 呀，奶奶，
3: 哎，
1: 小黑，
3: 哎呦，
1: 奶奶，小黑，
3: 哎呦，可不行，可别累着小黑啊！哎，他吃饭呢，吃完了饭，小黑还要去送军鞋。
4: 奶奶，军鞋送给谁？
3: 送给你爹的队伍上啊。
4: 哦，锁子跟小黑一起给爹爹送。
1: 妞妞也去送。见爹爹。
3: 哎，乖妞妞。打完仗，你爹就能回来看你们了啊！
1: 奶奶哭，奶奶不乖。
3: 奶奶没哭，奶奶迷眼了。
1: 妞妞，给奶奶擦。
3: 好。你看到了吗？咱这俩孙子都好好的长着嘞。

0: 一家一个到村长院开会了，一家一个到村长院开会。村长开会，
1: 静一静，
0: 大伙儿听好了啊，小鬼子要来抢丘了。咱们村啊，在他们扫荡的范围，这街道上级通知，各家各户啊，坚壁清野。
2: 不给鬼子留一粒粮食，哎，不行，回去啊，多备上些干粮。接到民兵发出的信号，大伙儿就都往那山里躲。咱们呀，不能给鬼子发现了，所以这山里千万不要生火，都明白了吗？
3: 对，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都不给咱啊。
1: 婶子，咱赶紧回去拾掇拾掇吧。
2: 走，
1: 哎，走走走。
3: 老山里。
1: 小琴，
4: 哎，
1: 你不回家？
4: 俺去区小队送粮食。
1: 哦，
4: 秀珍嫂子，
1: 哎，
4: 听说俺哥和大壮哥的队伍就在附近呢。
1: 啥？
4: 栓子哥前天到区上看见俺哥了。
1: 真的？
4: 啊。
1: 哎，你这回去要是能见着大壮，就跟他说，家里好着呢，让他好好打鬼子，给爹报仇。
4: 哎，要是有动静，你和俺婶子可跑快点儿。
1: 哎，
4: 俺要是在家，就去给你搭把手。
1: 好。你放心，你去忙你的啊。
4: 哎，
1: 俺和春花找了个山洞，已经放了些东西过去了，到时候俺就奔那儿去了。
4: 嫂子，你可得小心点儿，这次鬼子来了不少，加上二鬼子乌乌泱泱的有好几千人呢。
1: 啥？
4: 飞机大炮都来了
1: 啊。
4: 秀珍嫂子，你可记着啊，飞机来了要躲到山洞里边，炸弹炸不到。
1: 哎，俺知道了。
4: 嗯，
1: 小琴，
4: 哎，
1: 你在路上也小心啊。
4: 嗯。
5: 小黑吃草，多吃，多送军鞋去。
6: 哥哥拔草，嘿嘿吃。娘。
1: 哎，哟，秀珍回来了。
7: 娘，
1: 哎，咋说呀？要扫荡了。
7: 哦，
1: 让去山里躲鬼子。
7: 哦，好，好，好，那哎，多收拾些衣服。
1: 哎哎，
7: 山上夜里冷。哦，对了，
1: 啊，
7: 俺去烙些饼子，到时候啊好带着。
1: 哎，
5: 娘，
1: 哎，
5: 要去哪里啊？
7: 前些日子娘带你和妹妹去的山洞，还记得不？
5: 嗯，记得。
6: 嗯，
5: 远。
7: 嗯，
6: 对，爬山。
7: 对，爬山。妞妞可爬得动啊？
6: 嗯，娘。
7: 哦，锁子，到山里你看顾好小黑啊。
5: 娘，知道嘞。
7: 好孩子。
5: 奶奶说小黑是咱家的功臣，锁子要跟小黑一起给爹送军鞋。
7: 好。
6: 妞妞，我看哥哥，哥哥看小黑。
7: 好，走，去帮奶奶烙饼子啊。
6: 上火，
7: 走喽。
6: 烙饼，
7: 走了。娘，
1: 哎，
7: 小青说大壮的队伍可能在这块儿了。
1: 这孩子也不知道捎个信儿来。
7: 嗯，
1: 这锁子都快4岁了，还没见过爹。
7: 队伍上有纪律，俺呀托小青捎话了，让他好好打鬼子。
1: 对，多打死几个，把你爹的仇报了。
6: 报仇？
1: 哎，妞妞啊。
6: 嗯。
1: 哥哥呢？
6: 嗯，哥哥喂小黑。
1: 哎呦，这孩子。哎，
7: 去，妞妞啊。
6: 嗯。
7: 去叫哥哥吃饭了。
6: 啊。
7: 去吧。
8: 秀珍，奶奶看看锁。出生俺还没见过。
7: 大壮，你可真够狠心的，3年多都没回来。
8: 哎，你受累了。瞧这小子长得真像你。哎，这小闺女就是
7: 啊，这就是爹从育儿所抱回来的队伍上的孩子。
8: 咱可不能亏了人家孩子。
7: 嗯，
8: 就是这俩孩子够你累的。
7: 他俩可乖呢，好着呢。 倒是你只得口信不见人，家里担心呢。
8: 哎呀，担心啥？俺这不好好的，
7: 刀枪不长眼，你可小心着，俺和孩子还等着你回来过好日子呢。
8: 等打完仗，赶跑小鬼子，俺就回来好好跟你过日子。
7: 嗯，俺等着。大壮，大壮，但又是个梦啊。
0: 秀珍，
2: 哎，秀珍，快快快快起来，给孩子穿衣服啊！俺去牵小黑。
0: 哎，好，娘。
2: 锁子，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快点，快点，去找奶奶啊！来来来，穿好衣服。妞妞啊，妞妞起来了，哎，娘给你穿衣服，来来来。
3: 娘。
2: 来来，穿好，穿好，先穿上衣服啊！娘抱着路上再睡，走走走。
0: 秀珍，
2: 哎，
0: 把小黑的铃铛摘了。快和孩子骑上，
2: 娘，你和孩子骑，俺腿快，你们快走，
0: 走走走，快走，快走，
2: 快点
0: 走，
2: 走。娘，娘，到了。
0: 哦，
2: 来，把孩子给俺。娘，俺扶你下来啊。
0: 好好，
2: 你慢点，慢点，慢点。
0: 锁子，带着妹妹进。

0: 山洞啊！
1: 妞妞跟着哥哥，嗯，
0: 快快走，快走。娘，你带着孩子躲在山洞里。
2: 嗯，
0: 小琴说了，这小鬼子会有飞机扔炸弹嘞。
2: 嗯，
0: 俺去迎迎春花他们。那这是干粮啊！
2: 好，好，好，你可小心啊！
0: 哎，
1: 妹妹别走，跟着哥哥。
2: 哎呀，妞妞乖啊，就在洞口等啊。奶奶铺麦秸给妞妞当床啊。
1: 嗯。娘。嗯。咦。
3: 妞妞，妞妞真乖呀、啊。婶子都铺好了啊。
2: 好了好了，快让孩子过来。
0: 妞妞，带哥哥们进去啊。娘，
2: 哎，
0: 俺把小黑放林子里去了。
2: 好好好。小黑通人性，知道自己回来。
1: 哥哥，哥哥，糖，糖，哥哥来了。哎，大地，二毛，别挤着妞妞，留了好大块地儿呢。二毛，跟锁子玩会儿。娘，这是大炮了。
4: 这是飞机。快，快到里面去，快进去，在里面快点。
0: 这咱老围着这块撂炸弹啊，嫂子，他真看不见咱吗？
2: 这
0: 外面有树林子，应该看不见吧？
2: 糟糕，看不见，瞎扔的。
0: 嫂子，
2: 哎，嫂子，咋又跑洞口去了呀？
1: 奶奶，俺想去看看小黑，又来了，哥哥，啥又来了？飞机。
0: 嫂子，娘把小黑也埋在这儿，给你做个伴儿。啊，娘没拉住你，都是娘的错，是娘的错。
2: 嫂子，
0: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能帮奶奶喂小黑，帮娘干活带妹妹。是娘对不住我的锁子，早早的给你断了奶，听着你哭，娘的心里也难受。锁子，娘疼你，娘想好好疼你，可是娘知道，锁子是去找爷爷了。就别想娘了，只让娘想着你就好了。
2: 嫂子，你让锁子好好走吧。这要下雨了，咱也回吧。啊，
0: 春花，你说。锁子会怨我吗？
2: 锁子那么好的孩子，他怎么会怨你呢，嫂子？
0: 可我想让他怨我。

0: 娘，喝点吧。两天没吃东西了啊！这雨下了两天了，这是老天也舍不下俺孙子。娘，俺对不住你爹呀。 没好孙子，娘，你别说了，秀珍啊，咱娘俩心里是一样的疼啊，娘，咱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呀，咱还有妞妞呢，啊。 你说的对，咱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呀。你带妞妞去睡吧，娘也睡。嗯，妞妞，走，跟娘回屋。
1: 上啦！嗯，去天上干嘛呀？是去当星星了吗？
0: 是啊，哥哥是星星，看着妞妞睡觉。嗯，白天就看不见妞妞了吗？看啊，白天有云彩的时候，哥哥会躲在云彩后面看妞妞。

0: 真甜，
1: 甜吧？
0: 看，这些小鱼虾是娘给妞妞的。
1: 啊，好多呀！
0: 走，咱回家做饭。走，找奶奶去喽。
1: 啊，找奶奶去喽，奶奶回家喽。
2: 哎，来了来了。
1: 奶奶。
2: 哎。
1: 俺拿着这些菜，
2: 嗯，
1: 奶奶，
2: 哎，
1: 咱回家让娘做这些小鱼小虾。
2: 哦，好。
1: 娘，
0: 哎，
1: 奶奶爱吃煎的酥酥的小鱼。
0: 你瞧他，
1: 小饼子卷小虾，行吧？
2: 哎呦，
1: 奶奶咬得动吗？
2: 哎呀，好妞妞，奶奶可真没白疼俺妞妞。
1: 奶奶，
0: 娘，咱这小闺女话咋这么多？
2: 哎呀，奶奶就爱听妞妞说话。
1: 奶奶，娘，你看，咱家咋围那么多人嘞？
2: 哎，秀珍啊，
0: 哎，
2: 你腿快，去看看。
0: 哎。
3: 秀珍啊，回来了。
0: 村长，这是。
3: 啊，这是部队来的王同志。
0: 哦。
3: 您是许秀珍同志吧？我是杨大壮同志的连长。
0: 哦，是大壮给家里捎信来了。来来来，快进来，请坐，请坐，快进来。俺去烧水啊。
3: 秀珍啊，别忙了。
0: 哎，王同志。等俺娘回来一起听。
3: 我还是先给您说一声吧，这老人家怕是……
0: 村长。
3: 哎，秀珍同志，杨大壮同志上个月在傣固阻击战中牺牲了。
0: 你说啥？村长，你听见他说的是啥了吗？俺没听清啊。
3: 秀珍，大壮啊，他牺牲了。
2: 胡说！
0: 你说谁牺牲了？大白天的，
2: 说啥胡话来？
0: 娘，他说，王同志说大壮。
2: 大壮。俺大壮，俺大壮装着呢，咋会呀？
3: 大娘，我是杨大壮的连长。杨大壮同志，作战非常英勇，这是他的光荣证。
2: 俺不要，俺不要这张纸，俺要俺活生生的大壮，俺要俺的大壮啊！
0: 娘，
2: 大壮啊，
0: 娘，
2: 秀珍啊。

剧中人，秀珍由王瑞欣演播，妞妞由祖奇颖演播，奶奶由张天慧演播，爷爷由赵萌演播，锁子由杨天阳演播，栓子由周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子帆、周韵、赵慧仪、周佳宇、邱坤峰、赵建亮、陈明。录制于峰，作曲庄浩飞。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生日你公干啥？想不啦？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两团做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这期接不来。在九重镇雄县七路塘表现连锁单位，也是对边角的出差退不穷，我先把选举过了他。
3: 云南经济弱了起，重新运用了他的了工地动力火。
4: 年冬你选择主流，深圳及阿西亚塘现在家族前面边角的你们来制作机、五座机、甘宁塘车间来团了，工地电不东西买过了。
3: 哥伦比亚使用人不短时间接不他，没加他，给那么多学位过了作业。
4: 下面听的三九的南团，是不是那么三热闹？
3: 这个来过年百百年岁。在去年，芒村地基坛成为约伯坛，在去年，热烈推动了修建铁皮油井，并就苦脚约伯坛，南国家级的单位统计建设开展实行。积极主席习近平提，在去南北七路动画坛，在去下建绿色动画，在去南北三路建建立，在去以民安北独票团结抗力起关系的能源。他留言讲了，将用三年高度，在去继续下降进步员。抗击塔水灾区军队昂出动新部团，人力团与国人两队顶十几年，灾区的南部三百队部团，灾区的连南部三百基层解决队，让改变就以南界归属军线没把的切入周围，虽然点被独立性的教育。我将日为偷渡，恰略提醒日不退。云南普洱以四毛区一乡重点给恰路投诉抗性度。如果我去努力勤练，潜心热化的具体，恰在把它念读，恰路虽把眼界谈，恰特别落在六种切角方面些。普洱恰路特别历练了，大过了切角了，恰虽念了南岸所学说，所看起经过的话，诸位意。也是给空心村，如果我内练学在七七二八的松西区域，也个地里重新读新旧六种起如果谈，初中读参与如果了。前面编出了说，连南那所以，也是对灾区及国内三百规避千年，忙给越过了灾区及连南配送措施当局不马赛，忙随内上他，开店团在听从所给来的忙不便宜出去了，规制图片。灾区呢，编出了判断周边难度谈，规矩作用。积极主席习近平给南国谈拉巴的图，灾区给现在拥有了科室不简单，南国第二编出了判断了规制级别，规矩作谈。定都颠覆性都觉得我奇怪些，你就能觉。年度艺术类应用促进研究生，积极主席习近平给最主要创造了修建，编就历史给运用了最高的能够。中国拉卡教科按照艰难开国国工具体，空白给通面归拢它，特多给密变都在内，难怪马拉七三式共有的准规些，你就能觉。积极主席组队能为卡教他了。让给给在局的空白区域谈，推动人心给开局谈对联，在局给出席军队昂立脚谈人不的前提，在局判断给判断三把军线灭亡的对决。各部送去所级别，急忙龙年起，灭到那给吃给立拉成为气候性一边问题。年度你做主流，毕竟也得成为龙年干牛腿身体，也得给空心水部的给予。毕竟重给的起，给些二家灵谈。初公园不地蓝色港湾所属同样龙年天鹅中啊松松电波坛龙年大瓦坛从对人类越过了每每人类许下年年所那么再去其他来改革当局北京重给了龙年具体局长何志金奇龙年他娘土越过的桌坛龙年他娘土心切撒话龙年他娘土从对过了话等同龙年他娘土针对了大瓦所给龙年女性别切过日本人不具龙年八岁的电表变成了滚地动心语。结果别人场面没到那给吃给八岁前呢从看给矿在脚边使用龙所去求个月。雷雷吉他呢雷雷加他的写不他了。也是对地里在就给南部三百九牛文具的兄弟两年他写不出牛的配出三百的求去。甘肃敦煌区人类天空及上下的电影前面在就南部军队配送措施当局。主局制度龙东给我写吧开局所写别特别车不定就是敦煌拉亚给我写吧提年纪给车不定听障盲续听就记把的盲度进去敦煌拉亚给我写别从你的比基给今年的选拔梁永基敦煌给你们努力推出中期为 层面明沙热火塔养了莫高车部给增重亏库的杀气安全公民车部中的四百匹匹血。安全公民的样车部中停战忙到当年越过为车部中的国公给越级送去。城镇六十几南部团灭火在九天人流给南部三百公里。陕西西安汤前部前面冲突汤前部救治人员西北 MR 娘西母村南北娘连南站给越过为民用西给一万公里。越过为南汤给了给人们往西的九年那位人员娘归汤有些拉索索丢个南土求怎么修不汤最终可以参加这档娘连接修过去。西安给参加参与公司改革没有积极经验的王毅人给南站提参与娘连汤参不越把别呢都是孔明陆军保他疼痛汤前辈西施重建的给中民措所拉索切把得不是。亚尔克孔先生追军切切的保他按最近用给从业的拥抱不讲加上你就连松就爬了爬了越级送去。此乐给国歌不撒不撒在距离孙秀杰也是对提的三年卡给撒别求诉民国被女巴公顿前的在距离南巴撒巴他连南巴撒巴毕业撒巴界一生前的。南国派的为军旅撒把军线灭把的军龙建立公平给孙秀撒把准备进行去。总统部出门的国家团在据军地司司长杨武仪。按照前头忙不念的宋年是永远给在据出国动画团在据给雷利撒把团雷南撒把毕业撒把建立随着这座也不切的。从列团与国路人类旅社地团界念这给在据那把所被切去。自从列队给部队控制了军队当天娘们这三队给连南卡几个队员去送去。
4: 这个雷空的比为内区他路尼罗安森给车轨就爱别故作落银了与南京给肉肉的车别落汤不提养行。这个书记习近平去为这个都是给冲着军队安萨电台加一动画堂与南京给肉肉的车有提重新台阶特区给监督拿到了南九的西军人心给娱乐媒体把他预报了媒体的车别特地电报了送给西电南区。四国卡塔第三卡期云南建议中有了跟着团军内电七八坛特地给雷根电波的送托重新全用内他建用活的固定电地动画坛三公平也以团军的人心军前没法的切入动画迷茫用推梦托初步的优化的固定动画建议切图恐怖电波不行于宁夏固原重建的西季总新龙重叠下凡重尊坛我不再查看热烈线车道的整理局明年入列了军团案规定党外体听啊平面都觉得为多数所在体听着新列团列领土军团三列体给团列空白体归属开进行都觉得学新列现在开列家队七八体闽南体国长内列秀突破穷学开列体更古的话富奥体明年体蒙语体按做了让他们哈赞进步切学可是出看的美白人呢按做我在体牛孙团结亲密度提马在朝刚的月白天气你国起里面那个他就切不得下方重组年龄浪漫男按照起来男对不行。那年可能里面拉布给东国国日期你就重组咱们新学解决学。他路尼有南建有着有切别落唐部的影片三年卡坦地震卡起西区几千年电不用外运用切别按照蔡金火离这坦离有国三千年有南建有着有着西区马拉政学。也可以从四台的姐姐尊重各种贵州省情正安总图广东坛贵州也州列体林贵娘军坛吞列娘坛的比大娘队姐姐三桥协松三年体给给他的吞列比在特别关系批阶主角的规定东西云广东坛贵州也州列列团

0: Jura Shepshu Yang, Gyuntiu Chup Shinghyu. Tse Junyi Tinga Chu, APAC China, Nyedu Nyizu Chu Luru, Shenzhen Tu Nyam Tu Zumni, Ngozala Dianpan Chi Chi Bi Chui So So Pala, Tamien Nying Gya Li Mi Bi, Jiu Tung Su Wei Chi Hu, Shenzhen Chu Mi Dianne Su Bi Yu. Gekhe Mi Zha Wei Chi Gye Wa Xi Yi, Nyam Tu Nyan Xi Chi Mu Ru Ring Ni, Shenzhen Tu Nyam Sum Chi Chi Bi, Dian Xu Ji Tung Gun Ni, Shenzhen Ki Tsum Chi Ti, Asia Tan Xi Di Gya Zu Xi Mi Su Gui Ka La Pi Yu. Kong tsui cha xia sar tui tang, le dar tang, xu nu kong pi, chong yi tu ne chu, nama rinne yugur so yi di ni, zem ni la ne chu tang, le dui xie bar san pa, yugur chi sa yak bi ne chu di, wu jur xu yu. Australia ni yin bi, luk tui cong so ki cha xia sar tui chi ki, mai gar yi gar ki. Shenzhen ki tui gu sang bi tui ne chi ta tang, za xie ki ge kong zhu bi cha xia sar tui ki kur yu la, ngak ju xu yu. Kong ki, Shenzhen la cha sang bi tui ne chi ta tang, 유세토베 APAC 최소소파라 타면 인간의 매바당 듀니 深圳 가고로 판주 송우 지킨기 주부 균투 망도 조신유 Shenzhen Tatsam Shibshir Jikibsa Ziki, Dumzi Gebar Shingna, Dao Gebe Tse Shingin, Shenzhen Gahu Gyunne, Pancho Tsungu Chikengi Chikiewa, Meting Chingabge Lekke Yubatang. Ti Nidong Gyami Nizhanga Lodantuna, Ningabchu Ngabge Ki Changne Ti Ngunur Tu Ngungyur Chungyu. Gagur, Geji Mene Jushu Gyuntu Ngang Mangdo Chushingyu. Tse Junin, Shenzhen Namtangi Gagui, Genang Tu Zyugen Yugurwe Chukdu Shibshu Dini Ngui Su Jeyu. 深圳塔桑西皮的吉吉普斯自己人不西别土地民多边无私决议。俺去高古内周围库鲁有军队连锁动物堂七街外街南都周围全部查多年脱轨级别马拉连锁动物堂人不不话街道年级车队地库堂街里忙为西皮区的别动物云为所直接堂头塞堂卡轨年年体继续起的动物卡托堂搓托甘萨 江南街, Rixi, Gao Geto, Tusu Sambi Gopsu, Jigur Gonye, APAC Tresoki, Chichu Dulam Dubaji, Chichu Yinshi Sungyu. Tetan Chipjigdu, Shenzhen Chungir Yongsu, Kangji Teki, Chagin Yakdu Tongshiyu. Jimju Deneta, Chukchi Tube, Songchumtu, Giri Mangwe, Jiri, Narwe, Kasewata, Chungir Yongki, Zune Junkanta, Sagantu, Chiki Gene, Nilin Chibi, Jungtar Chishimata.
1: 深圳图预估了九百台，深圳图在聚七百二十万毛币，各地都有了。第一个来过那边问你去，在九年，杰克啤酒五连台，杰克女友聚集，你们这套都算所来啤酒喝，龙岩泉酒个啤酒个你，都算是九六啤酒东会，九六九个开进行行行，都算在聚七七脱水所里边谈，都算啤酒东会可有了定时进入进去会，军队车就是。前个月呢，龙岩泉酒个啤酒数，都算比赛特别过年啤酒东会，每次做我谈，做年来跟列车开进，提醒拉达拉特朗姐，马拉丁别过年，前个月谈固定车一百十。 多数你让给给孟西女控言行，给去忙做他，给给给女控叠加他主要学。龙岩泉酒皮片时，让给给多数团队出席军队案列所请帖，借用给多数地开场部协同页面派的女控进行。多数地开汽车给团队去，借用给大家解决天安新白谈。多数地开人流间给团队去，大家出去人安拉新学。 三组挑战前排，参考呢，龙岩泉全额排人给多数给比赛突围，偏见人民的，年度送出劳力给多数给马天给力女的二位切入动作团，团结三百起，各把军队按雷所动画，比例安全团队给多数按二位操作动画，团结团扩军，收缴，陈总姐给马拉二位推展的动画。 借用给听证件给多数点个汽车给团队投入车，加在解决协同派的投入动画。叠加方面，三边谈，唐藏女青啊，别具级别，出在我在团队投入动画。马拉用给人流件给组织了固定定时动画，人流件给多数点个团队给投入车，加在团队团员派的投入动画。多数车证件虽然少交马东谈，提醒团结团队车派的，偏在我在团队投入车派。 团结民一家万出席嘛，同居住，你给出去先把这些的规矩团结了，立脚谈，扩展叠加谈，点不赢盘，帮民人流三百七盘。 唐朝女性啊，别具谈，决定千里谈通行，千点银别，多少也吞来买了，现在才能准头把车给写等于不是。第二个女局多少是市长刘涛喜，罗阿坚军阿别人，按照偏见谈，得罪了几个的车给阿罗别来不及的山西谈、南苏、山西、新疆所有多少扩展给内地系组织了军队按国际动画谈。团结堂扩团缩小，陈总监给买了推上的动画。多少这个人流间的人主人不如教授动画。多少唐朝女青年三百批举前排了兄弟家款。多少唐女主三百年级批的动画，昨年都给拉到了这些的。多少这句得让俺这么人表了国际动画谈。女主三百买了吹气，多少给梦溪给人谈，买了牛皮气，女不准备也不想就引起就不是。
0: 这个六年被判的罪，从了德国土堂阶级区一年的永嘉前辈正式了安排了。他留了点土，让给从年的前辈出席军队昂连锁性不谈，并决定你三百堂六百教授空白主角的官邸党员。团三百七点六三堂，在了从直接苏军所给出前辈，三大的团内全部解堂，提醒每一村民堂，给住南边每头人流所给出前辈，军队的团内全部过了，只有起来，只我就我住堂，启动三度总连。电表昂判断前边那把军权投票，天狼记住南边没得人流给开公司，看来我这阿东啥都做不谈，他推送他都能赶紧去找别啥来过了朋友。没不准备开公司，看来这交际谈主动啥都做不谈，他推送他都能赶紧过啥阿巴的，便就给判断啥不行都叫牛郎吃幸运。罗队图别啥钱给在酒里那么给孙秀惹不都接不谈，下不去来的给起来说，这孙家过不去狂啊谈转动生意。天狼人类有过来的说，只有起来这家谈下不去下转谈，我这啥都做有。天明六十多万苏州来的给拍了手钱不有，卡就有些谈，跟着米秀碰的苏州来时，古月谈为他给苏州来的接了，啥都做不起来，推送他都能给这家谈继续讲啥转谈。接着家谈你去做过啥西巴的月？
1: 这个雷孔那边问的去。在九年，年度女婿资助率，中国经济十区农村村队操办派的，到我今年没把谈，各地十区农村村队套，看来谈来空解决拉怎去，三队村寨加的解决拉怎用着七九七十余百万岁，期间都举办十区看来正规套马的组团，正所谓经济健谈，起来见村寨间解决出色，俺的外套的东西不是。
0: 这个六五年八月内去，十二月八日，中国陆军长征做过那些多军官的行呢？在九年一年工拍了，陆军长征给十二月冷地给推天堂表来这人，人在前呢，出征在每加班出席嘛，同学的个别来给预备谈。明儿陆军长征给九月冷地给推天堂表来这，就扩展其余重叠的行政，你就走不定了，给预备谈。偏不脱不跟给每波的同学集团、企划集团三个改善不是？冷天下面推电堂不来着，冷雨中间给坐堂，所来给舅舅给来女店前边蒙起托，去屯工规制阶段，军舰没把了推仓都当地，色心母鸡协同阿边拉什么，切就了电轨边路就就地瓦堂，没不如去解冻怎么了，偏不脱皮不是。
1: 第一个雷孔那边问你去。在九年，刚住二三年的珠海秀兰区街口，两个人拍出村文去在人之前呢，厅长七万二堂三亚二三天，人讲白了，两个人忙修了厅长一直过冬团结三百堂，如今两个人搞过那些砖去在，也用给安堂部立于不实。他路内松，搞过那拍出村文去被两个人给厅长七十多年修三亚三百堂，天南。刚熬夜安大江北浪过去听战车你就是不是写别心态铁腿从单独呢加起街坛成中古怕了有把事。
0: 这个六五年被判的罪各部松就说不给别忙做龙年给没到那些价格在九年的国母用着切约。给用给三年卡坛李立卡罗在民这位新木瓦加坛居民记忆与为数点票片别动年各地没到那些价格数了人民当局。天狼哪吒也陆续住过西巴了，龙爷在这下个投票。
2: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对的皮球的给哪吒你的那头，看到听见的三星不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不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这事。
1: 这个雷库那边问你去。 中国三用茶味我所采集点给采把的行呢毕竟给推出采九年前出水泥水塘干嘛送出作品一套可能比下来三用人把短茶阿结不谈用空间定在了这里也就行于不是哥伦比亚总统期采九年建设包括他说德克当年杰克提努比图年代的三用茶国结为王期也用数每家的足迹给两度学了学不谈每家最确定了美军炮约解决于咸阳德克的行呢他定给三用期腾东哥伦比亚对抗七东重要中医了七夕民众会都军炮约不谈面具垂定抵抗足迹他六岁里空恶足恶意提醒最难足迹界了都军炮约不马赛南唐马步西给孟西直接了修建的约不实哥伦比亚西雄期采九年杰克恰国内苏龙约景三用期内在的卡带做规备却不起不实
0: 第二五年被内区俄罗斯解放部以采九年目的内区调查前的第三遍出现的数字偏能俄罗斯马基撒空加大俄中俄边界有人马基灭边了东地党与不谈学生殿下给明明能住激动激烈计划独龙党与解决不是有人长期崩地积极程序部以采九年得及当年有人马基年底托领所俄罗斯大胆四天集团结合起他那国农作将所在的东地党别美军学了越界区域不是
1: 这个领空内被为内区解禁农政采九年拍摄俄罗斯不行年底他们共同挑战马赛北派的纽约从所集中抗起大瓦古巴的从所自主给杨伟人心给马军农起推荐从所给人工阿国罗松坦成军古派的黑白坦松日的阿国罗杰居天尼坦成军季松新天拍摄杰杰阿坦成军列公阿新有不实大瓦古巴的从所自主给伦敦布伦特马军农起推荐从所给人工阿国罗西坦成军季军派的瓦坦松日的阿国罗杰居天尼坦成军第二尼新派坦拍摄的杰杰西坦成军古古新有不实
0: 第二五年被问的是俄里解禁抗议采九年三十八年特朗普以年度年增率达到五年总统级监听二百个宗徒俄里西兄弟内部与民民别推荐去决定他阿东美国的资源
1: 三个连接公司三九六年的修改但是我也来谈把上他们行来前更困难看到我这里拿谁
3: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4: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级
3: 出出地级去俺就出地连把起
4: 长度不变只注意母质以形式连把的起
3: 米质起这样是江浙切磋
4: 酿造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生喜气
3: 色出康喜气鱼体敏感用我起
4: 米质抗体经济也健大推梦苦逼你中华米质体塑造颜色大独秀颜色热完颜色建议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培给了这些人呢为了要去让其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阿姆雷芒青一辈子所,科勒西皮,吞列不久他,立即天芒切不去,阿弗里克林天强不他,约罗林,伊西亚夏尔马切,萨孔切不松起,吞起苏准点点,人心切不他,点点提松起,苏准列日起,人堂八面,科勒西皮独色起,改切顿起顿一松一不是,改切牛总起,朗林托年点呢,其实都忙我他。 长期起我提吞女拉爹小我堂这个名，给个别给苏军来这提给能谈给及从啥推起图卡巧鬼不谈，过了这批从这年马就给这谈，路拉吞给这些女主角接鬼片，给个别给女从了东忙用用谈，用东忙用起那次这个月不天年，给及女从别个东会，记者吞文写写。 过了这批团练过这期，我你给各忙别来过，俺们来写一不谈。他从头到尾呢，给各忙别人他妈叫都有不写。给各批去轻松谈，常看你过了这批团练来过他，可这出去推磨女不来中外这不写写。给各各种写去，从这些群去，团女拉点小话，写多少钱没中了。常给去团女拉点小话下，全没都不写写。
1: 现在他二是加片，加面说，随军苏军去给客多钱上面，从团长客云人军共青年一不谈，加面谈加片去，军点南昌去，长客去给南团给金人堂东北南送回，都是罗马人加起处理给去，给南去团女给团我那点钱，别给去团村民着我谈。 别给去出钱，明着我谈，别给去出钱，明着我实地。边角我们钱明着我谈，来这明着我，团女拉点小费，你去了，写多少块？二里街前俺们这宿舍屋里去城市里五百斤呢。二里去用去苏州来这去，团女就钱，感觉团就团我谈，成群团心不谈，其他谈过去苏州谈，南国谈，路拉没得这些。
0: 김제탄提醒节约团结他，京东这些节气团女聚在提，感觉团聚力没我有不提。苏州来日快过去，军点六团聚在来没我有不是。感觉团聚力没我来日，感叹出去日过了咱们有不是。团女陪聚集在去，边角我们三明着我谈，来日明着我去，团女两点小米了，但是就没上。 边角可能是不见你，都特没别路过去，偏巧牵不起他。给及团里俺们的，咱们可以边角他给了，规定东会归宿开进些些。团里两点小花开业的，松江人路两连大会我你，乐观来到的，恰就别我他。可能是不团给他，可就这他点不他，下东土狗女子做我马赛，让我陪给来下干过铁皮。
1: 中国偷的白松土，起初国也是在根据太空阶梯，让我给团里配菜托会，配给了电梯，咱们了苦个体外忙我对不他，给个看他俺土，给及团里俺们去，苦有三步松动阶梯，两档阶梯咱们去边角的电表岸配给住角，规定东西又不是。
0: 第六次，俺们这个错，老不说前日人类增速去，毕竟了，你都你去走过路，咱们苏州去，给是西北菜园文书这又不是。天呐，毕竟你过了这边托，十七点半菜园贴托片，从开西北电视口头，咱们苏州去，给是西北你，俺们这个错，老不说前日人类增速他。
1: 给及二中开票团座一去，俺们这套组别，过了这票，司机参与去，南水西施。罗松瑞参说，俺们这个错，罗不说前日人力增速去，咱们二中开票促进作业这天去，重开题，咱们苏中去给是说，定期这个月不谈，参与题简单坚定，七百人能信呢？参与题托盘，团员继续点难。
0: 毕竟去二中去再去，几大人文班才够人能信呢。咱们苏中去解释你，咱们二中开票促进去作业重开是一线。天呢，我那托点过几百个贴，全部写写。但我准备去二中，跟你去走过片，咱们二中开票促进题，你到你去走走路，咱们苏中去解释的。
1: 西边去巴塞罗那州就只有是，从今之后再归托，毕竟从开始去冲击宣布，唐文红他，中国二军落不出去，林子连出去，国足修龙。 巴塞罗那中开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重启卡利波
0: Rangpo, Tongman Yewe Jisu, Beijing Ki, College Pu, Sudun Le Riki, Jimbo Toshu Ki, Duzo Ti, Larhia, Ginjub, Zongin Chebshi Shi, Namje Gesu, Lobsu Tinri Rinne Zenzu Ki, Rinne Lejo, Jikem Linzinpo, Naifu, Fai Ziki, Beijing Le, Los Somdong Laki, Chongkir Pekeki, Luku Dembamasi, Namje Gesu, Lobsu Tinri Rinne Zenzu Ki, Zemlin Shusha, Mangbu Hu, Logu ki chumshun sirgur ta, chonggir gyar ta, junkam nyamso, tisin jibay partong zugzun so ki, jiyu chidab gyu ti. Beijing ki ajun gyu ti, rinne ki ngowu sungyong chibatang tui zung so, chonggir gyun tui peke zhukyur, legi jidar biuwe zu ti ngunbar jiyu jisung xa. Beijing chonggir chargui ta, rengchung tuinkong uyu lengan ki jikib chargui pata. Beijing chonggir chargui chugui simchukan ki, yuancha shi xiao dong ki. Beijing ki sojun rinne ni tuimu mayin la, cha zang wansi yinxin. Tieni, sasi rengjin ki, ajun gangpa pungpur pungpa xin minpar, uti ta, kongme po cha, na woy kor ngingpa. Rizum ta, li nga so ki, nyamtu chupi, rizu kuryu ta, chonggir ki uti, chomlam ki guipa, kore partong, jibye sojun ji, pensun jitu chakbe partong ki, jikrim si rizu jitu. 石小东期, 陆区西边松宫七八坛七七,听着给错完他,马王别人落了,军退啊,记得连叠行于不提,温突击局下。中国首军陆林期,原始他,毕竟二军开别落错期,连接连错期过错,催开期,更你是这股别,咱们二军开别,重新托,毕竟期,真亏我就能够。 Beijing-ki su-gyun-chong-kir-ki-lo-chui-ti-ting-rab-ki-cho-wai-na, ji-dar-ji-bar-chi-zu-ngun-bar-chi-gyu-yin-la. 中国人别借用其孙共堂,中兄子学,桑兰明不堂,国人别曾对人心其各学,人为其所准孙杨点别国内,别去接不所具体,别经其陆剧点别重给体,前杨军警接不堂接起,点不堂既能突破,其通点不接起,听着从完胸突破接别,别经其取息扩顿接托。 毕竟二军开篇落错期临近国际军部东宫期，按照明确的，咱们明白了。毕竟期二军通途就给马赛，毕竟期二军给入土阅片人力堂策划三队接机都不出题，咱们了迅速就给提前演习就像。 当晚开篇前一天，中国总团部所节约电信客，二日凌晨，俺们这青铜物流连钢塔，二日监控室前，电价不起，中国路记录起特热盘，人不松花，我国全区开闸节约不歇，总团部政策片，二日初期七当天，给客们一部做大晚上片，团部去文件开进来，拆迁给我谈。 中国球期陆团开往了南极七星大会，中国球期国外期外国级别集团集体，亚联陆局团，团总所中国球年，二日球了节约集团七万七千台，七大农村间参加集合，在团准备他，俺们七八点天，交给他就级别，最难杨台北托七六天，中国团二日给前点别特区。 电力企业之外,松动其其,对木头别准加贵片,浪漆等于银鞋殿下。中国球期, ཁྱི Bena, near to DNA, Tinji Gunsi saw, a re Mulia Gunsi Chuki, Xinjiang Tan, Jawa Yupi, a re Chimke Gatum Chitabla, Jong Dita, Gab Girls Jeppity, Mowo Sintu Nian Pi, Teda La, Dog Choki, Chitab Jeppity, Jongo Choki, Dawan Tan, Dinja, Pigge Jiki, Kipin Sung Gong Jibi, Chu Sim Mumbar Jiki. 铁蛋接起中国球旗我国旗别切得你几千年随共接不接音别铁托年中国塔而一给钱点别特区电力旗正完松动旗牌切去监护我存于不是中国塔而一给钱点别特区电力旗正完松动旗别各自你给个米别做大旗全部文件给钱全区也不接个铁些 卡切尔科尔地点呢中国塔阿里帕克这会儿国金忙不着月片这用年电力用我这个你连拉不行马上第六大王阿帕中国塔阿里做大旗毕竟图建筑能够中国塔阿里给钱点片特区电力旗这位年内三十八电给钱贴中国罗松塔他呢体位人为推荐他中国塔阿里这会儿 特区区组织这个电机南会，其中区中国塔，阿里这话几千年电力用口，如果签不起契约，我应该阿里这区片面接单热谈人片，给个米票做大牌儿下片，全部区文件开进他，改变接不他，中国塔阿里边角鸟从亚美来去。 Top

0: 而且变成牛总指挥我你偏你去引不他交给他最冷气短途咱娘啊春明这个你当可阳他婆年纪提示中国他而你来求其李主中华求信息潘明琼和人对图怎么说 而且去米卡些去检测去三路托车中库路文字养大级别日外去中国他而你绕了他超过九桥拉九阳区其就去而你松紧人路去其特军前面把这家他留了对头中国他而你温索牛总去人堂东坡国通出路青衣心不提 推荐一遍推荐列感觉叫宋唐成群短拍的年秀千不问不妥难穷于不是年秀空比赛托为聚集蓝旗年中期中国他 中科克勒克马脚切地准备楚河阿提周外加森别为秀南昌国乐建设节行中科克勒克三内提克雷切点别人群天空秋女塔年龄别具年龄克月提芒索雷索周角军推染地吉达街区西多色木街玉不是以赛克湖秋意年长途那别艾克奥龙重区又不念秋龙龙图修地
1: 南区区杨北新四连板七八趟看东东山新镇六百米区三十天里中区克里斯电力肉准切片秋镇马拉九十块区列车秋镇区区空速到一八趟中国江南区阿片准根库一八十南昌四准塔各准切片秋游马拉区几人车几里个就给端一八趟全国趟三八省部所
0: 秋皮里拉恰仓推过仓途当于不是列着天里三年天开母亲激情你动送给出盲途送我他天年四星激情吃鸡汤启动加热秋真给林图皮玉米鸡你拉怎么了偏不到于不是阿克奥龙重去古迹苏泊卡迪拉里也外衣秋有天俺瞧着干年前坡他就去着接穷 中国肉准这边秋真有不随便去天文秋观片往期三桂图绿片四星了蓝天街道给予解决多他这玉米区新镇东部走不趟甚至连轮接不走了电梯永不电不永不有不趟秋真桂区秋有掌握感玉米区也推着新趟参与这边三级基不西图秋有不是克里斯汀他准三八期三桂坡三里一夫妻中国克里斯汀了
1: 这边新出镇边马拉九桂列车所从来这边芒村南昌日坛镇边三内地区新列团给他从外加进连锁着九肉山天地这边团牌白牌中区安全建设这边新三内地区芒村区中国中部代表他肉山南华突击起修路举个都解决下
0: 制作起过程，你为热度才会火。为学老段帮你问火，大不热热心，才直播这些。楚河阿弟正玩加新片，为学老康内有去，落地参与为学编剧片推荐，却是启动阿片，给局长性格又不谈。天天为学天空配送作品，啥子也不写写。楚河阿弟正玩加新片，为学老康内给给点图准心贴，结果作品为学老康接着托我提言行。
1: 中国延安九九为老公司内马脚组团去跟去陈氏一不谈，提延安公司永盛女购参与公司积极精力宣布。侯俊刚去，你到你去怎个月到我团班，而专业结果做不谈，你到你去怎个月轮着拖，落恰上查这土地，人在前呢，他怕落出最前话同桌的其他，就晚你谈三亚街当地。
0: 队长去送咱们去，老朱归口讲去。若是比我们把钱呢，老朱去千万同桌的一趟，就往集中当地。因你天狗的表现，短期全额拉咱，用途着土越级，我就接下。 Mingar college pu ge sam ju we te ge ma jo le mu tu nu shu che pa ta. Tuen le ji da ta ko ju ji ta gong yur ger zu ji pa. Sebab ki nian ka ta chong tuen song gong jing lu.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下面的目的是,令给做这些需不提,开了日为过出这些下不提行。下不提,这些车,四种为主不拉他,随去拉这些图。差不多南边你,他是从开,忙错就在康市下。下不多南边为你,下不一呢,泼摩过目前提,这些他,去挖起来去去年,现在提前,这些人想起去了,等的提,随便过些给他,明着话。
1: 中听到起刚被点的他，拉别有当这题，开启研究民主学习水土。下面也看那么年末头，开了日为国主席便下出题，让人心难受。

0: 超过 number
1: 七，提人去下边看几不提，这是你们几不提去？差不多那天你生日中，就在草埔这一坨，下边差不多你八三子里来他，岁末养总来这一坨，这是龙边坡了，这是大木家乡，占了西边大木，养了七回大木些，下边各处用别个。
0: 这种时期，县里村头人口大，田产收盘面小，当然人民多年，这个人口基本没少。人口泡沫效果艺术基地级别是普通个，盘面级特殊条件，年纪点变化等等级别大，让盘面级相当为个数，级别六小级为个是人口多年，大连这天是十八开区不土田用多。
1: 参得下，这不能给你，这是你们这边下不着地，就是你们这边下不着地。

一段蓝袍，下不着天，连个天，水军下不着，过些是阴坡，天云头看不实。但一年里，过些个阴雨不康些，车不当天，狗叔牵不接下。泡沫冬天他车不着去，拿不接天，车不当天，葡萄泡沫开牌，天上面多。这段南街里，秋松庄，狗在凑不着多，下不着车不着，四十八就拉着下。

0: 这个能错，前能三百下，昆明连接错车站区不提，龙子村芒州局在错别插队南边，罗中街路西边下不提行，下不提车站坡，罗山云店那趟，孙南州干那日多，俺那错罗个中去，村子中去，水军卢卡店内就不行了。
1: 具体配送设备人力执行，偏中给卢卡家村住去，农铺都不够钥匙。马赛区铁卢卡人力铁里一年，每日第二个开去温巴塞拉南屯顶设备区，月龙县塘交话，谢钦塘南木堆县，唐能县王国国会接塘，对给水军入去，张明所东林级别是修清西塔多。
0: 下面也看到内幕图，老个中开，村子中，芒州局在左边插队南边，街中街路西边下不着铁，赶快去拿下。

ཁྱི ཐིང རབ ཁ ཐི གུ ཟེ ཟེ ཡུ ཕེ ད ཁན སོར མི ཁི ལོང ཆུ མི ཅི པི སི ཅིན ཤ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三桥阿江讲 APP 提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程三段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站浪口落来人力多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建立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의 튠치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短剧集。陆军处短剧集。陆军处次。陆军处次。现在那么说，听见我们三，他当个男主线，我做不了鉴定呢。俺最重要弄清认真，几个利空，别给成人脱骨的区别。陆军处次级别的信息，提前去了些哪里呢？习近平去。
3: 退入塞北，中国开局点兵，基础人路去广北，陆军集团南去。每个县委机关员外，派驻人呢，规定当官兵各地三等时。第二，每日加他堂，一口机关员外前提，开局全部堂，电团全部，忙心第四级时，每个二百头机关参观人，机关车间统一时。
2: 天宁我尼周围批人去，陆军去缺当谁人？退入塞北南，中华民族国家了不起用为国王去浪子干一事。我尼给中国话谈，我看清南去，中华以普通用去推木托了呀。民族去列国千百人的苦土里木谈，陆军去配角千百也团结推木托。
3: 我年去，这我第一呢，是为空兵用下了规定当下谈，每个机构用为批准了规定的动过批示。中国籍人民兵在团第一呢，我年去，这我七十七门西些时，我年去，这我是为空兵用下了规定动过兵呢，且早晚有不定呢，中国籍人民兵在团军军旗过的时，我年谈的怕了呀。
2: 几个人没穷没干，中国台湾谈，我看三千人的车长，开车带领人的全部尿稀稀。我年年给科技给我过了也多不谈，我年年搬到南面，每日几人比，陆军去团外谈，真是猛些谁人，给我带领全部没稀稀。中国几人没被在团全比，可你路我真接团去。 我年去作为作为我屋顶去三百人的签约人啦，第二我年去作为西湾矿边用瓦卡地顶的级别，刚你进的是，第二呢，刚是签不谈，台湾人呢，中国籍去我公司多不谈，我年去作为第二呢，给口谈，给个派去作为名啦，中国籍谈台湾籍去作为样明白三百多要是。
3: 可你来，我们经济团去，六月团我开了趟，我你中国籍里也多吧，我们经济团去不呢？我你话里呀，另外去多趟，我你去搬到村里，辛苦区别，那团全面团里，他去切土切金，台湾去西塘塘，做个康熙医生，甘肃塘吃我七八呀，过紧用米西。
2: 我年去做西湾矿边用具太阳，我年去搬到村，推木托里啊，贵宾当过不当；我年去搬到村呀，田间，推木托里啊，孙家吃过了；我年去搬到村，推木托里啊，娘舅爷吃过些时。西湾几个地呢？咱娘平安呢？村民吃不当，推木托里啊，几个用完，吹都吃不时。
3: 我年怕了呀，对于人我那边，确实去到我们村边那团地里。我年去做矿边用完修建所谓，作为工业基地不同。那团地每日内每日属于呢，有人没有不些事。我年去搬到长麦勤仓地去没不同。我年去团大院街，我年去搬到勤仓去团大院边，能不去最多的去他就去过些事。
2: 冷露尼奇。 台湾区县人的区县前年西为这个期拉林这个所动过安全我一起切实那段谈每个西为这个用为批人固定动为那段过了以后台湾期当学堂错不卡堂每个人接谈领域切堂三家之类给别图切班基础期文件这个用而切不接切的切实全面了固定动的预备安住昆尼旅文件集团运用起不谈台湾上间里的我军级别推梦起切实梦西托利亚我尼起西当卡谈列这卡年推测人心起明的文作切的我尼起这话谈米利起马文别过了亚满足国内垂梦给一谈丁色比较谈我尼起这话西为恐别用话亚归地东为天里亚人路人心起规制起居垂过一年顿顿时这句你如果起偏着清不谈吞于别杨塔别人不喜一不谈台湾人在你如果起偏君谈亲近老于别魁为人不喜一不时明二人呢台湾人在起都不许谈第一呢别为卡这切过卡你我你起着喜为狂别用为铁器几句七许铁时台湾人进去我你去本地话里呀困心谈卡点用话呀人鬼起不谈给客给当晚谈阿公恰杀里呀女子打呀台湾错卡起西的谈店里里呀都是打呀我你去只话狂别用话呀给金锁借了点击我你去本地话里呀女子的色不懂话里先扛呀用个名字俺去给个皮当完汤俺空恰在一那落车电表送用车的给客卡在动会路狗皮脚杆停着给车电力去读就个明白汤那么肯容器台湾人进去卡在切过呀怕动肯容易呢电力一呢就读就个明白中国为中国玩某处没给我的俺就拉上水米汤胡大别大起呢写的几句起顿中尊对应的语事车秀米具备开林米起进归你起起的语在具备当可以呢说着前面你起就都秀起提取起不谈台湾人进去

其卡车冬天用些糖，天一冷，北外卡车骑过呀，没不累。台湾本地也没过电力没事。俺住那不肯容器，台湾人前起别卡车去，俺住明明单位老多点不糖，点出什么？女婿当你解约时，俺住秘书养入我糖，做个康养入我。西单康养入我，推南养入我一冷，那不康养入我解体。中国阿公给啥子抗疫任务时，中国人看着东哥点点就个明白。我年去本地里，来往街头之外，东哥这边本地也没糖，车间这边清仓机器没明白，搞不你不吃不糖。中国为中国娃儿让他们吃苦。我年去本地清仓机器，民以识别到我送你，台湾去他的几座人路糖，本地台湾为从外给当里进就吃过不糖。感谢前辈批给去，苦个体没团年，我里啊，变得台湾话谈念句切句，我念念着眼批给丁色平话切的，是为自救用为，门是点不是点句，我念拍起变着念念里啊，林路尽头给我跪的当地，我念推门去闯入四川堂，中华美丽去变着家己动物皮实，我念念夏冬。贵菜也能相当千年，便叫糖尿病去酿来平均相当糖，门西这个平均之土，牛孔糖、豚孔平均也能苦酒糖，烈日去菜系平均鸡腿解药切割，我年去日内落索糖，面具确定去酿来糖，基础跟松糖，即便豚孔去酿酒了贵的当地，我年去天气色归蓝。也能拆根从别色归去，现在几位学术专家建堂，官平建，得对建建树，国外也能改变人的习惯。我年去搬得出，中华以平均水军训练推木脱裂，军舰前进，让他为陆军去打瓦堂，每日去打瓦，给个给打瓦姐姐提，记者把伢老鼠夹过不堂，每日去人都了不起特别当官，台湾去对了你。给客机构里也来不疼，变得台湾为水的你，每日给他谈主要是给客机构用话也改不疼，天那嘴里吃不腻，每日去电团吃不一嘛的呀，每日用去开了一年吃过些事，电别路疼，每时唔带着你，骨头吃我些事，变得台湾话场面，人一去每日啊接着吃不辛苦，是的，接着吃过不疼。每次地基团员吃不辛苦，机构团员吃困难。每个席位机构用完呀，规定区别，长点去恰恰南湖大去修的，退入沙巴呀，拉着新团去过年。中华民的家他了不起用完，但去沙巴年总归是谁？想不想每日去来往机团差不多吧呀？规定当归别个体修行。每日里，三块了创作级别能出现廿元时；每日里啊，三块了几粒米金，给口卡几点几粒能出现廿元时；三块了里，每日去推门去，看戏也行；每日去他的牌去，看戏几股样也没事。几口熟悉些精品给点团，每日里三块了创作级能去，出现廿不疼。如果疼，我送暖面一呢。与土几起南土出现那边，去了俺点钱，俺来去点边，连完几段错过西土，秋树呢？几七年几七出现有谁？马克西当恩格西送土，米利卡高东土那边南不提，年薪推长土就入位，团结起当堂，别的堂提前别的两点年，人心去主编，米利派去来归王去呢？记得了，早晚难免把救呢。陆军一提，提到了正年期，陆军连军都出席。陆军谈文送去，龙点提，前日去人谈你的心，点半七夕月时，谈到边角快了睡不见，吞吐偏心又不疼，前日三日其他不疼，吞裂破脚了顶色土偏心吧，快了睡不觉又忙了，顶色土脚足七心吧，给及内部脚部里那破脚重新不见疼，是为狂别去。皮球全部独特美白的有钥匙，每日去别的整理人心间图，有钱的你，门前去推个空容器来讲，顶级色糖，加几千的有钥匙糖。

0: ཁ་པ་ལི་ཡ་པེན་ཅུན་ཅི་དུ་ཐང་པེན་ཅུན་གེབ་དེན་ཆེ་ཅི་མུན་ཆེ་ཁི་ཐུག་གབ་ཁང་རུང་སི་ལེ་ཀ་ཅི་མང་ཐང་ཅི་ཐམ་ཐུག་གུ་ཡོ་ཤི་ལང་སི་དེ་ཐང་པེ་གི་ཉམ་ལི་ཉམ་གེ་ཅི་ཐུར་བ་ཁི་ཕི་གུན་ཐུག་གུ་ཡོ་ཤི་སི་ཅི་ཅན་ཐུག་གུ་བེ་ཅམ་ལི་དེན་ན་མུ་སུམ་ཐོ་ནེ་ཡུ་བེ་ན་སུ་ཐེན་ཅེ་ཅམ་ལི་ཁེ་མི་ལི་མི་ན་ 中华民族旗南面是的清军，西屯松旗都是电波营的团结团。军警签约团，中华民族旗撤军图，县里啊，建军签约团。怎么领里啊？建完具备西个月不嘛这些？中国民满旗没住旗，给被东岸提密集新旗，日没了过月不谈。西德呀，两百米别，人一起啦，西德草里啊，米这单接不提谁？西为空白旗，卓兰图桂文尼，中华民族旗，北京人呢，随军进军兵松切不西时啦。中国民满里啊，你认不认松旗？各图旗连完来托别，最密旗，东西几件事？罗家尼旗，别特密兵团。 中华民族给他乐不起用为中国普通工具提供呢，你把图、CD、给机、苦肉机越贵不是？CD没皮呢？中国糖怎么能长嘛？电脑图配给用没是不糖？配给没皮呢？中国糖怎么能长嘛呀？用电器、CD、托米西，俺去读书机都去，人家去那个也不着急，给课外为，多么叫人家谈给不谈？
1: 密码也能安慰，地址点不起困难。旁边空白区域，读书两点子，学会空白去捉烂土，安慰也不够够。给个别他给配送错不越过难，你把土怎么能去拍照全部写过信？天里啊，短过不来，天里到不赢呢，路过去，夜晚也能懂一些。这棵树是习近平给点土，他在怎么能去拍照？
0: 抗议性呢？这连几厘米地，西的糖皮给，两厘糖，两厘几厘米是？中国给个他皮呢？在你手里，日本呢？英国的肯定几码是？天山去怎么样？米色比外人路糖，今晚人路去，南宁把的呢？狗皮呢？他是没钱，西外矿皮去，做南矿那儿他是有事。
1: 吕布，退任你几百里边，先不头痛，台北退缩，让家属对明年不疼。没事，别与那个给同位，退任你别哪里呀？让家属对明年啦，今天去上不疼，动不动特征去，准是你别能退让家属对明年没事。中国西北矿北去，转南地呢，来拉布尔特不是没一半，中国三百五年别村堂。
0: 下瓜土有句过一千百村里呀，俺去当去，感觉村里疼，旁边拉林的人气全是谁？对于人民拉林去哪里呀？俺去当去，他的派出所，西为矿北去，他这全部证件，西的两年去在对岸对不疼，他用钱不疼，让这让他去，西为清真寺去，对面疼，那他签约是啦，怎么领了去南面？
1: 今晚没聚不通，退南面，该给没动位，肯定他们就签约金。中国人，他的派出所，怎么能去西的松江区别？都说电不进去，连线连几个月时。中国老电局没听安呢，西为矿北去捉烂土，工人也不嘛些。怎么能去改革卡推木土？西为矿北去捉烂土区别？是万一年几个月时？
0: 改革卡长嘛，是为矿北去捉烂土改为呢？改革卡新年土木脱了，矿北用土了。改革谈改革牌新年，是的两年用途就是。中国改革前面开边呢，来东区人对前年，人民矿北店呢，东面新啦，人民去路段开往店呢，也玩样多面西。改革卡样说话，俺去人民去，首先开边对呢。
1: 从这个日没上班，没熟悉的人，中国人一去开办两年半，都穷苦的买人，年不多。据今南京记，今年两年贵宾东的，今年东家没交收入，几个样？这个熟悉习近平去，他过于从来变觉得巨疼，突然你这边，错到一年他过于从来年头，做准去贵宾出国开进对那时。
0: 据今南京永春区全国地，上个月考了十一班，过去两年难学个堂，考了十一班，变做九九麻辣的九七呀，考了十一班，推门脱了呀，他给矿边用完呀，跪地打呀，提醒每日去来往几段错不错吧呀，贵宾切不接去。 中国球鞋也决心要是

这些能把人特不生出事东西。若些车的轮我动高了些吧，切去是些别。对于插电节奏，敦煌滥用高了些吧的，年纪给插电听众蒙学听就接把蒙的心意。敦煌滥用高了些别，从年不一家一年言吧，两用给敦煌给你们那边对车中秀月。聪明明沙日沃同用那木高抓铺给最终可过擦机。俺去公民插电栏最把配置也。俺去公墓用插电听众蒙的动力也过于插电也云库公

一种新农种的下饭种最难。我才只空热热些扎得这里月明年如来来今头俺跟着动画地定个北美的小月多数做着点听到新的团练练的节年三年第一团练工别接各属感谢系的节约新的参加开了家的学霸地中门南前节工程里连续特把雄月开了节严格话服务业明年给忙个节我做了如同哈将全部学月这空面呢我做我在节女生天学学没特年年年过节连没一连个他就学霸地下饭种去俺的老妈能俺去开了那礼拜一那你可你连门拉破节通过过程你家直接咱们生意解决吧的大陆呢这能解决入学学比落等不得样比三年课堂第二课给四句四一千年顶部用完人群学比面对恰见五来地堂来着归从学年这能解决入学四句满了正月第二课节中学大级给昨年入学中贵州省及镇安总的广东的贵州以如来节林克娘之党团练娘的比到牛的节给上学节中三年第一给他团练比赛同比过年培训着急了跟着当一月广东党贵州以如来来镇措穷镇安措穷给组长黄勇给下年节节如来的金融节给提从三百的来源我去十九节国考当日节如来写当仍不下节了跟着当地加些简党再算简庄子间接给他团练吃醋对着饮食节约我中国多节没到了加开头半年老阿姨把个对口作为八档第二金融节给入学来电被尾巴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新立党中社派进了土塔巴省的采取脱壳两个月年度年级率到一半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对了三百了那就三百千亩了跟着党委有没从地图中社大级给投资了他听说学霸党加靠着中社大级给做内入学中了教学学术接着党话拥抱毛委蒙博党大进入国委三个节节能间接入学朗诵组把这些年叶全荣学姐我路天杰他记得远古峡谷写年度党员大略中央给一家安等不远呢节能间接内门入学下节天等不天把党者第一天马老荣学姐规律讲学员三年考给大学策略党入学朗诵检讨案提倡的当年，我罗天把党我不忍就看对头的杀头写的，没那党听得来一年入学下头内配案短缺写一月，安徽铜陵给新切人比我罗没得把写别大学策略马老了当年，中学前目前毕业，俺的动画党张美丽等没那听得来写年，扎些写吧，孟初杰扎你安大写年。容得人些写法及接人设备沿着蓝色水点大些才能接加空点中色接蒙作用了恰把写法当各种间接内配多动写法也令卡带入学下也点开没写法接写月同龄中接新的党中色聚给人把这位大写法增先给俺去我中国多接八个对时卡带入学点你接能间接内配入学等接接了这套写你您看我找你学徒党我找你天居学霸我找你入学学霸他的送我接学霸党教育蒙族给荣德公平党委给你个别写个月解决吧的听了党来说呢我住蒙族给没法用为我在言三年课给从参拜的这年也报党等地做出入学学习开了电开学霸党家用者做出入学听了者协议传播国东西成立了个月河南信阳淮滨总给若扎阿米一图乡党中大姐严老若扎年把党第一图中错人比大吉扩空年比人生团练入秀马比恰不到当年给了姐团协姐的中色的来接了各自写把党入秀党来们别学所给做及给了下级对娘的推送的当地蒙作给套年色的来秀特把写比他米写了几下动特把写一月三年第一卷起开了写个天线严格我章程给三个月八的扩空中色的入笔融洽谦虚呢中色者连美大地给俺做女婿过些特别地理大大连门南部了拥抱电波月八当连给和三讲哈讲全部读俺去天里电波昂托着心里给了当蒙族秀尼格了陪看托地他们公平人家兄也解决吧的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新立党中宣部委入秀市委市长徐建明给公道节目跟着绿叶没动啊党秀才穷的没动啊东北第二届金穷协助金融金给入秀立顿内秀月给当作下进人大学参立马了提过冲的党加多七日动啊党沙坪南边入秀下到秀七动啊党提出蒙特尼昨天桥公司雄龙入秀协助七日当进人中山大吉给昨天入秀中了教学协比四句老大协助七日动啊党下那届给入立党中央电车给你电开节入秀中错了加对入秀党相处给入秀节了跟着当地大进中国为三个节公平节你把七日当进了教学下进人电动车机有几年你不为蒙族给团协作为你出来金头昂今天大学成立协地对你刚刚提到他接下去了跟着当地人士教育
1: 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 A 下段黑的江村前面班教娘的珍珠节我这边女一门边专属听说声把的才今年年松女是马出白娘家里没把通深圳你休用年扎这安萨黑边他们与对称时来一集中期节恰有下一用经腾之一夜才今年就看住 APEC China 你度年住落深圳的娘等葬你我猜了叠崩鞋几笔准出错白他们娘家里面笔决定作为鞋国深圳中民电力社毕业家看门扎为黑家娃也一娘的年黑切莫人你深圳的娘葬鞋几笔但一人的跟你深圳家藏着的 A 下段黑的江村前面三个跨了破业空翠下瓜三叠段雷大段严内公平中期的内车那么人年也过数个天年藏人了内车同来地黑把苍白也过黑三月比年秋的唯一个月澳大利亚的硬币路的充足给下瓜三叠行客迈克尔英格尔顿也深圳家推过从为天然这套同在黑家加控作为下瓜三叠家可有了花季学业空给深圳来恰从为天然这套同比赛托为使用的下一电影都切为加控作为路的充足给加后女伴电把马赛深圳家马内马为下瓜三叠家入秀同加黑从来可有来这空电黑家也比黑家的硬币下瓜三叠行进去那位落地保平昂来电公平同儿童库巴签名客家国家娘黑特级业绩建议 APEC 准出错白他们娘家里没把都等你深圳瓜国攀着从行进去人把金特蒙等着营业深圳探藏黑黑黑家三次业当自家把银拿大姐比菜一年深圳瓜国今年攀着从行进去黑家娃没听成俺家里俺也把同爹你都年俺路都等呢你俺家俺姐姐中年一点俺能得年纪兄弟我国家黑人们呢这一经特蒙腾着一些才今年深圳南通给我国人家农腾增添一个比后地下一点点女士一些深圳探藏黑黑黑家三岁者人把银币拖着年度白吴思军也我去我国年周围可有经特类似同儿童黑家娃家农腾增为熊物扎土年通给黑别马老类似同儿童人把把玩给大宁家吃点爹不同给人们为下夜一下他恰大动画英语生这些同读些同跨国年年轻艺术切动画卡图图搓图钢沙装浪前日夜用瓜果节的对菜场比较是今年过年 APEC 准出节切些追浪跌把金下季银器送业跌动恰记得深圳中期用是共计一天节恰季月的动一夜人这电力同初夏叠比冲上的给力目比压抑那位卡萨瓦同中期用起昨年转控图撒控的黑价给你年龄黑比永大黑影吧同 深圳的也过来新建图，深圳的这些也把黑着的，黑家将这些把安慰目标，干爹的建议。
0: 那个来过年八五年初，在今年一个配件安联党，一个年纪最近两百多，多数族来配件节，老安村节，叫安比前个吃着喜悦，老安村叫安比对个呢，多数立即配件单位，立即对个感谢心言心。多数在学习在托学生来接党，多数配件单位可有了，顶少进用在车位热度车间里。前个呢，老安村叫安比对个是。多数比赛单位过年配件单位明天做我党做内联个，来着感情。但是老大唐龙街买了电笔过年，强国党各地协约。多数呢，农家街某些内控沿线，家居孟厝党、家口街内控电教党聊约。龙安村交个一百人，农家街多数天来这些镜头熬来是新年，家用街多数电器中部一动也没把的用的新鲜。多数电卡车这个天内街家用街家车家车叫俺三八党。多数电器业人力间接推理解加强组织人员老生育管理，啥都吃着西北强国农，龙安村江岸边人给多数比赛头位配件了每年，你从三七六的来个，多数就马天给了你把俺为吃了东家当，天些三百节规划镜头俺来是动画，比如俺天推理解都是俺为拖了动画，天些当困的，孙就正从这个买了俺为提倡的动画。家用机电脑经济多数电卡车这些天然的车加车加车桥等板拖了动画连着保密设备等当初你建议我必须识别就在我上代表拖了动画马老用机人力经济组织了跟着电脑动画人力经济多数电器天然机都在加车等级段板的拖了动画多数招人机所能送就盲动党全县拖动协办的凭着我所代表拖把协办，投资每家碰着一码，东西你家直接三百接协的，各地通就来接党，或者连家党电报一办，报名人流三百协办，当中年轻银行保险党、吉凶彩礼党、腾讯彩礼银币多数家团里买了一千钱的正特把下股息单元，一个年级局多数市议市长刘涛也，龙安村叫俺别人。我做配件党领导了，今年强国我为来把写的山西党农所、山西、新疆所给多数科职挨了带进组成了领导俺跟的动画党、团协党、昆仑、松江，这从这个买了提倡的动画，多数带开人的捐给人就人不就是动画，多数当中的建议俺三百八十写版的训练教法。多数党女子三八娘子配件单位昨年登过老大街西店，多数这些得了我，在某日来接跟来动画党女子三八买了这个多数街，某日给来党买了娘子给女伴女伴也不下进演戏就一把的。
1: 大概来看那边文那次，长沙大哥多当黑家军医，你对用着黑边中医来安排，大绿落地的荣家家从你黑边这一镜头昂历史性把通。班主点你三百同来比后是公平着急跟点东西天三比强制拉杂同再生这些弱症所以擦黑比三大天内千不接同电影没有沉默同黑症能比没他人女所以擦黑比中间天内千不个来这也开了车阿家阿住同启动三的作业电影啊怕你行比能把精穷特意第二呢，也只能比没他人女家恰空死。看来俺吃俺东啥的做不通，但群众都等呢，加强联合咋接通，中穷来过怕也。没有成名恰空死，看来吃就接通，主动啥的做不通，但群众都等呢，加强沟通，中穷俺怕的。班主席怕你啥把黑的，就让俺穿衣去。落地的。白沙建议这些来能者三有拉的结巴同下一来的者开来时车三家各去国安同等动生意第一呢人类也过来的时这也开来车家都一直黑点同安车啥的注意第二们拉杂头语弱症来的者怕苦千不易开业有切同现在没有碰到一弱症来的各位同委托给弱症来的见了啥的作弊开来群众的等呢加强加多加强啊同中穷等同加强加多你和咋个同中穷一把一

呀，三个邻居摘一点梨，单单那么邻居呢，三个就把点喝。中央农村年初七就不来看，别跟着那么久，扛个来钱，暖和把那个别来钱得吃。他爹爹个暖和别来钱弄得我真那么匆忙了，那么冷门组合，眼里不抹一杯喝，等你利用你们是不经验，那么聪明吞吞吞吞吞，摘一片的去。

呀，所来的男家人常难做，对上人桥上扎西小哥嘞，拉客客嗦嗦拉家罗呀，西山嘞也拉更巧了，俺说打那坡，咋上人家拉草那么土当干，一当拉草我这不干，去将苏满城嘞叫弄拉点大着实高，咱俩那么了搞定事，咱俩说点那么了三穷八上说不歇的。哎，对，哥说的，拉了你上那统一部人等上班，南海那张钱事嘛，是不是吧？家务事上就哥看跑，这些不接，对这班人看不少，七八十岁。龙把咱们厂的自行买到个烟大街，龙把前面厂的青果刀，常常给你用着个阿扎的，到那烟品去，我打等等着上过，你知道呢？没能写个身体就高个些多劲儿。但那下等上你去找这个头的，马都啥样本的哟，我在那，浪琴他不说那么着吧，马明你是根本就我不了，给这曲家着吧，马给上电器学着了，崩了当个拉件个的家，门口东门牌上贴从开过江的铜板凳，像马家崩了跟的，你是不搁这个样当了，干家里门着，把人家那些搞的干错些话的，差对门干吧。蹦蹦车上就当木车准备跟定了，拍点烟袋当撒网结束，然后就定了腰，双手拉腰，窗口袋让人头等卧室找文案的送人一边在干。当个木车准备扛上了公安拉一龙顶送了体内，精神杀心这我冷得冷我到，我们妈那背面红是冷。

야 라얀친 성바가본친 만치레 전나런친치야라 반치레 그라겐 조곤치야 산

야 동라차게베 동게헤라 동거레마 처제모세리아라 샘마양뇨 당파나나야 라버

동어야 상삼네 좀버 댐진자 남다레 지저 공모르 거래 예랑자이베 만용네 지야 롱디레 송서

Song

마서야 다전자세나 가저리 다리레 청상께 제하대 거래 동랑돌마 널 저인

마 두부레 사 영고 본라 동 타르와소 남레 로 적바 신보야 지모 처젠 보워겨바 또 미래 발상로 퍼난 주삼야 더

제자서 담대야 딘셔로 가난주요야 당하스러라 다양조 저대라 제모로 더단주두야 서스르란다서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Zhongyang Mamang Genqiba Longchun Lekong Wolteng Chenlemje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ng Shigmi Glabcheng
2: Zhongyang Mamang Genqiba Longchun Lekong Wolteng Chenlemje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ng Shigmi Glabcheng Jigten Sarsung Dongkin Mariba
3: Dendung Ngoki Chie Jie Mianla
2: 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级人娘度三
4: 年天人走之文啊我从金刚那么等加这个雷顿拉跟着单不东西美国人
5: 格隆比尔三月份把等三个家把等我们家那个金龙都和一块所以呢
4: 现在腾地三件之文能动些差那么了三处弄
5: 大家来空的拜拜你次了在这里我们做的这等着要把等在这里来这个车动了黑金特别要紧环境科技也不等能够压制动力当真的协查给清晰一点这就是这习近平给在这里把车的动画等在这里车间乐色动画在这里能把杀多的地方呢在这里蒙古币多不肯动不了更多的协议不能有了大陆也可能在用三年课的在这里协议将全部有了空隙打算在这里人听用车的新把等而你等一个人要的等是不是呢在这里能把杀把多把等在这里能杀把提升下去的让这里环境的能记给了人生没把车人周围所以你们电笔第一次的交流了我正认为托的家里这是没得的了云南的普尔寺庙区一生中的这家路特殊空隙的也可能在你来天里家康老板觉得家在把等你们的家路随把研究等家特别乐子途中是出把马子了普尔家路特别来人们的大哭的是出了家族你们能恩赐是出做看看眼科吧注意一要给公生存也可能你们的事情提前发生是交流了Yar kandır tonsap şikte şemjik tovjung go yelkur den çendim de çayul yelkur semi xanjur su lenim na zu ji yar tin ze çüçe gilhi sar pa kelpil şini mıngçe yelkur ze çüçe lenim pensim su satın yo pa mazıl mıngsul ne çıng den çedin tonzi tin su su ji lerim mıng bu pejin ro ji kitil tab yo de ze çün na xanjur pan hun ro bi non do den gilhi zu yin ze çüp su ji jin ping gi nang ko den la par den ze çüçe şen cha nyon ne kasap şini能够带你了环境盘论了给他的设备给合作等等多点不行等你了下个月是能都能有了假如你懂你和罗杰用出钱你这人这就不是这习近平给是懂这从这些可能环境里的这用了不是可能够中间了卡手够安全的能够给够空间的公布这托米格隆等他的这明白的真理能够马了个恰成是跟永远正规是能都能有了这就是今日都能为卡修的人家见在这些公派群人等敌人们的人家解决等等的在这些直播间听人的人不是的在这些盘论家挖洞三把人家没不

0: 团体年底，比得年头几级三十二十松，三年底给北俄执政嘛团体彼此不同意过年，跑不进入就是跟得不动心有。广东等贵州也热烈力动促穷，这么促穷个组织黄勇给，黑人他妈就接热烈的，啊今那么经济，顶层三十不拉票，俺去十几级过个不单子么子，啊热烈些等俺们不下就跟得不当地，啊接吃不见等三十松进。
1: 正宗经济级别，不，我这正嘛，团里吃醋都是硬皮，就有。我中个头级，没他不拉几卡头把你，路俺阿姨玩个不得，可不足一玩等。第二年经他们经济，啊，这就是立顿把委员，这恰熟悉习近平给，省里等中是跑不进来，土他玩省的，才提特克拉能够有。这路你同年是来大日本，这恰熟悉习近平给。
0: 第二不是不认得，就是不是钱么？跟他不同意，啊，就莫从你偷。中是不得几级，他就乐得东西别动，啊，这可不就中是不得几级，做那么弱小的东西，啊，这就是些黑气的动物。用不嘛语，门不登，得进中国为啥可不就？啊，今他们见见弱小的懒怂子把这些呢，啊，人穷也长什么急，我老太不急，他记得我讲下个些，难他妈能有。 大理中央的一家硬灯笔能，啊，今他们经济内幕嘛，若就下级腾腾不断把灯着，地他妈那个人什么级，高这个精细有。三年科技，大师傅才能等，若就是蓝色金腾能提成的灯呢，啊，我老他把灯，我我今儿看地图的，啥都不晓得，门那灯天都拉不进呢，啊，若就是下头那破硬断桥写不进有。
1: 安徽铜陵县乡亲们认为，我老么特把些比，大媳妇才能马路拉当你，正是前面参别我大东马东，这么里头么那天特的叫你，这不是些吧？孟草鸡咋你昂到十里？啊，让他们的十些把鸡，这这么些比？啊，因这不蓝色的地，大媳妇才能鸡敲空地，中媳妇鸡孟草用了七不是些把灯，跟他们经济内部都等些把，也让看他们落脚下一不单可么些把鸡是有。
0: 铜陵中起了乡里等中书局级，啊，人把认为大学把真心级，俺且我中个头级玩个不得事，看他们入学的呢，啊，今他们经济内部入学的人家，你这特别呢，你看俺怎么黑土等，俺怎么提起些吧，俺怎么入学些吧，他特送话机些把等吃不进，孟初级让他们公布东边，跟你个不写就有机，啊就有。 团里等理性的，我做孟初金白皮用兵个杂音，三年可给从参不上水里，一万等等的，做出了弱小些些，给力当个皮巴登，啊，这样子做出了弱小团体之，及团部个人，车起码你领个不要，和那么新疆怀边啊种的，啊，做着阿弥陀向等中头级，沿路做着暖巴登。 地图中错人比，得儿及科尔康人比，人们是团里入学马会吃的等你。开里之后，团这边这种中学的来不及人，给吃些巴登，啊，老后等里面外教授之后，做这么干么下子？第二年的提成的等的，孟草吉特尼是李秀特不是些比，他们这里就和东特巴些不信有。 三年的给卷起起来后，团结们跟客户啊，张成义三个本儿，可是看中手的这边人家起起呢，中手机里面豆豆机，我做你和高校的把点的，大大也没那么啦，用不单不要把灯，立给孩子们讲还讲钱不得，我去团结单品，我突然想你，起来等孟超少你个人，盘起头把灯，他们公布完全想要机，啊就有。
1: 大连大周边玩啥的？啊，这样子我做门铺的，俺们也人全部没，希望什么等啥呀？你领个表情，对能，孩儿他们这不急，俺们连着你等，想请给你，俺们来了这边，人这不卡死不着吧？啊，没事不急，俺们连别的手中手机下头把这你，没希望就等啥呀？什么的，想请么些的利息他把费用。
0: 中式不就是真怕嘛？中式不就是理你等，理些个弱小儿科，做他们理手手机，你办多不便宜。相亲能控制，没希望就等啥呀？个零个话，理些他把费用。乡里等中式毕业弱小的事业是正，学前名记，管他们几门人，俺吃老样没动话等，后头穷的没动话。 但把短年节金穷西土，啊，今他们见节着就是里头你和有个一单子下着瘾，但是才能买了个铁锅蹭的灯，啊，家头砌着动画灯，三儿婆那边着就是下头黑漆不动画灯，底层没头呢，做那么巧控制，小松啊着。

0: 团年节，得吃碗儿鱼，吐着冬花灯，团吃不冬，困顿。宋军正从季节买了儿鱼，提成的冬花。家用这个，等着不见这个。都说得看起这季，团年得吃不。家吃家吃家冬味儿，吐着冬花灯。定金不买十二盆灯，等着年轻人为交些币，吃吃碗什么都比吐着冬花。买了用钱，这个年节这个，就挣了更多冬食冬花。这个年间节都说得去托年节的吃家家等吃冬啊味儿托着冬瓜都说这个正节收拢送就忙冻冻团吃不同东西不知盼着我什么都不偷把些吧团吃不米家很真什么他吃嘛你等他们这三把几些的狗这腾就乐劲儿等口着点这等当不赢吧不买这个你十二盆些吧等正你亲人为求等就用餐这个等他们行才他们别都说这个团里马乐热心家里真特把下一些都没有杰克问你这句多少是市长刘头一路俺曾就俺别人俺才怕不及等定这个了就接着成功而为了把屁的山西等能说山西新疆手机多少口中干他们担心这个什么了今他们跟他不懂话等团吃不等困顿宋军正从基金买了个提成的动画都说得看这个年间机人几个人不如就是动画都说等从你亲人十不为求媳妇和那么讲吧都说等你就是把年纪抛弃动力做那么能够乐得起戏的都说在学的冷人最末来不及跟着把动画等你就是比马勒臭鸡多臭鸡梦境干那么等马勒愿这个你帮多不一步下去演戏就有
1: 那个来空的拜拜你子了托马拉大哥多等这就聚集你得用这个鞋比正经的我们大陆落住的人家这从你的鞋布这不叫今天的乐子心吧等环境对你了三八等乐比修饰公平多久跟着等有了吞的三比恰成乐子等这是这个技术中手机差不些比三的吞力全部接等他们没有成么等这都难比没特别人的所见差不些比中间吞力全部给了这有了开了俺们这个等这个东西的这个呢但不能盘中先比难把人穷特别有的天能而这都难比没特别人的就叫公司开了俺这俺东西的这个把等地地从等等呢加强年纪等正穷来过盘有的没有成名叫公司开了清风车等这个东西的这个把等地地从等等呢加强各等正穷啊盘的环境界盘里三八些等永年车间有的罗州的回事渐渐在这里那么久损合了的一把等下不是离了这开了一罗州的回事渐渐在这里那么久损合了的一把等下不是离了这开了三亚三等根本没阿车等东生有的第一能人家一个离了一次离了开了三亚七等人本没等车阿东三的这个有的他们乐子托比罗州离了这拍开全部有的跨出了有七等见证每个盆地罗州离这个格了欧等我特个做成那个去了，啥子这个别开哩，地从等等呢，家吃家了家吃家了等啊，正穷等等啊，家吃家了你去啥个等啊，正穷热怕有嘞。
0: 你家里空气不远，你吃不？吃几年？这路你童年这里，中间这些是不是牛葱葱的葱成味儿？啊，大娃心里没把等，跟的是不是牛葱葱的土？开里等的空家这了怎么记？事儿都整的，家了家这了怎么用这个下记？全是有爸妈是不？是这不得就比是不是开林站给头门子你站错这不接这不见等千里见穿插见记者吃这么个瑞托着东京吧这也
1: 那个来空的拜拜你子了三个别中国头这乡镇出版的给多兄弟这个呢在这年间人工玩的头这乡镇这哈尔兰的个地腾等不离这能人自信呢千年子了米家红这不怎么天气呢给你给我把等门口头这乡镇这哈尔兰的个地腾等不来的，吃困顿的些了。中学的前程，你等哪家表爸等？偏把托不肯进门不是？东西的这个等，西瓦这个等，三亚就是牛爸的了。蓝天看面，地腾等不来的，蓝天中学的初瓦等，昨日结束了，今年你等些比忙些多。这腾空过这些等，人生没本地腾的等的，啥项目？西瓦这等，三亚俺那个怎么？恰恰等个比罗金杰的罗等啊？门不是西瓦就怎么了？偏把托有爸的了。
0: 你的咖喱空气把原理吃不吃这么你刚出欧三千级住海外中那么级更过人冷库喷住才容易吃不而人最喜欢腾正喜欢你等啥呀啊是你你想不是冷库蒙起了腾正啊你吃个通啊等家生吧等
1: 这七八冷口啊，各个你喝着些吃，啊，结婚节，等不他有，大路年松，啊，各个你盆主吃红些别冷口几桶蒸，啥也不是等啊，你不把俺吃剩把等，对能，刚好一红特香别冷口几桶蒸，啥也你等啊，人不把俺吃剩把等，对能，刚好一红特香别冷口几桶蒸，啥也你等啊，人不把这吃剩你，对对从大的那，啊，家恰这等蒸穷几个盆有。大家来看那白白那次了，搞不少就别忙做老年节，买到哪几下个，才今年就过么用这个些月了。
0: 利用这三年课等利率课，罗村门这边人们娃儿家长几个，一年生点课旁边托呢，各地买到哪几下个，吃了人们那当有了，对那个哪吒也来一只八十八，老人在这下个托有了。你的家里空气不愿意吃，中国三元这边你是参加不当课皮不热心呐，毕竟个地处前几年级吃错你后等，哥们三十超市多。 格隆比也是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原控机上吃的，这里家吃什么有？格隆比总统给吃几年？而且三伯哥大侄儿大吃不等你，而且口袋那吃不等，你得了三月这不接别行的，而且用是每个家当这几个钱那么的口有八等，每家吃家的么啦，没全部有几，就有。 啊，人用大起不拉些呢？大同级三元级大同，格隆比也都肯启动这个家，整体了才人们这边都是全部有八等，满级超他妈的可交卷等，首先立空啊正啊你，对不起嘛，着了么交卷级了都是全部有八等，啊，南通孟浦西格孟杰这个级了核心他不有八级。
1: 格隆比也是容易，前几年杰克不吃过，你是很有劲。三元节那次来，看他小鱼吃不着西巴西。大家来看那白白那次了，二十三结束不也？前几年那么特别那次了，吃不着西的，第三遍吃出牛皮一弄了。二十三没给三空家人阿不讲阿不接，一人没给门本拉东的同学把等，学生们等这个节目们那么着，吃东吃家里给了哇，多少人都有了解决罢了。一人这个结婚的，这不着急不也？前几年大吃不等呢。
0: 一人没给人家托人事，二十三打听事情，这他们解决不解？他那可能左进左出，懂得等位，没准考虑了解决要办的了。你家里空气不愿意吃，而且节能这么才正呢，怕是从我们都不明白的。你们的他们工藤巧这个水平户，纽约从小就从工地，啊大个不人，从小最着急用费啊，让手机，马俊那么急，得接不从小个人工。 阿哥是等争抢个更阿不是有把等，虽然这啦阿哥家下你等争抢就什么事呢？怕是吃不家吃阿等争抢来个人阿什么有？阿大这不人，从小虽着急伦敦布伦特马俊那么急，爹就是从小个人工。阿哥阿是等争抢几个等不是瓦等，虽然这啦阿哥家下等争抢阿等你什么把等，怕是吃爹家吃不是等争抢阿哥哥什么有把的？
1: 大家来看那白白那次了。
0: 二日接东康街，才今年才到半年，台湾破业，接了你东宁阿里不大等半年钟啊。总统跟总统你把口子的，阿拉始终给内部一门门别提前的，请不们登场阿东没不是有了。阿里上克兰基，同地三九年中凌晨时次日，凌晨的转州把等到都记等，阿罗马接不等正初几年级，前几个年的生的因，兄弟们头疼，阿让这里控制不凌晨嘛见得了三种农。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人就用心，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龙城等扎金站街、西单街、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跟看不上啊！地大大，扎营项目西当得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就是把南京呐、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十来块，我干成了街，跑不中地处级别连餐饮。俺今那堂弟连餐街，做我们这个把当，现准把人请餐饮。

三款中不难吧？当地老总提出几笔人才能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立国的老外是比不拉尼比能个，这个吧？洛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落得塔尔辛西基西巴里，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挂三木林基西比克日瓦西金，其中呢是提能东克拉三巴尔格斯西。

龙武尼和等他那龙武中爱公啦，黄叔过来收身等结尾，跟得了新款走呢。阿日说那不晓得可别么？文静大大带了多的，俺村咱们同牛村等满叔个人很先等，大不得先啦，跟得了东看走也比差呢。那不晓得杰克哥哥，南边他出比双兄个人路啦，何村等人跟俺呢，他做起个把人认识起哟。地头呢，实现西顿，咱们个培训等人个接的呢，让你压低光皮两万码事。咱们个培训栏还吃进西特巴热，但当俺在古木西呢培训当完了，等到那边结识结那个南部的红色等七八全部有生。西山呢，腾进毛毛精，能上些毛绒为人卡等，然后又把等。第二嘛是，还为当人啥不是人卡等，然后还等一把些。第二学个系统的写出把些。是个呢，杰西都不接，德瑞特兰还是小娘没病，今儿多个人文中心有把的。十二点村里杰克等亚金中心边，杰克克搓把这个呢，打起兄弟。咱们永杰查不是等黄叔杰，我看杰是有把等。咱们黑门山等啊，杰西这娃蒙苏山等杰瑞培训全部都没人吧？那不学个杰克杰坐车西边，过来说西乡马龙啦，彭杰人中尉当参文是有么？文静过来说西乡等，杰西这个说了，但不不注意坐车人下坐边，站的人咋着西哇？那不学个大杰西与杰克哥哥黄叔等，参子下不是？啊，麦顿西特街南北总人还是几万兄妹吧？还为正式等伦敦街、杰西查普斯等环球街这两条街的，大东林根日升兰特让我有把劲了。啊，你呢？咱们环球二门街、杰西我今年年节还没来探亲，那不晓得杰克吉迎接了助理长别的。西昌呢，年把所使用为培训增强需要把等。杰西同丽姐立即拿等了，今儿都和三娃相约么？文静啊，杰西恰空时，双手不让那个拿菜皮娃等。杰西牛从个这个那么单不注意他的，恰不是先等他突然接等我们吧？三弟从里杰克等压紧着身边，杰克没用娃皮个，黄叔还是拼命说那样吧？咱们黄叔那学用的说是用细节，给和三娃打动啊，你没把劲了。什么呢？咱们黄叔等过来说，西乡出的，人家就剩下的叫你俺共同住的。人家你咱们个黄叔的杰克全部俺阿尼爸等，俺叔西东个杰克皮黑，俺叔南镇街杰克俺阿尼爸，西乡是他个满叔个杰克俺阿尼爸，西二松叔个杰克皮黑，一会儿从那皮黑这一辈。咱们个差不多等黄叔姐、我空姐到了，黑天的作业。

三款中不难吧？当地老百姓提出几笔联产能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立国的老百姓比不让你比能个这个吧？洛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落得塔尔辛西基西巴里，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挂萨姆林基西比克个日瓦西巴人。提出几行给当地老百姓提出几笔联产当成的人数，当地联产界做这个把当严重把那人清楚当。总经干科完那多特点。

0: 可惜我们是你正是大批车站还用个人乐意把站乐子就腻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为咋腾你切比你这可以咋腾个你这可
1: 在上次月三块钟的南北，去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在俺村三零镇南木等等中呢。中央俺农村的年轻人是吃不来空，我跟他们讲，在腾格杰克西比林村村内很松松松，其实呢，山西农娃儿干不事些，俺今那腾的林村街总这个把等轮子把人请出来。 来三块钟个南巴，敌人前两次年后数月得知了国这个小别，今年末年纳，我妈因西巴等，结婚了西巴，阿米扎路西巴，三等三班这那西巴等级别今年末个国这个小别，其实个这次西域最有二十个人日，主要去洛阳个德瓦人人特别扎起门等些。

三块两斤。林产金肉体产的人家那七十个年红酥月，得吃了果汁小杯，谁还没人家那？人马用新出一轮为新东新办地那些办的人，人的个吃松巴布呢，盘拉接不动，还用松巴布呢，还用新出来。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8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国家治理体系，

0: 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四节，深化文化交融格局。秦汉时期，伴随着书同文政策的推行，百家思想汇流于儒，华夏文化认同得以奠基，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对各地文化交融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周边族群的文化、艺术、习俗、生活方式也传入中原，塑造了秦汉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大一统王朝不是简单的以一化多，而是集区域和族群的多元特征于一体，再以一体去融汇多元，进一步拓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格局。一、书同文。秦代是汉字发展成熟的关键期，古文字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到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各自为政，文字异形现象比较严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书同文字，统一全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字形、用字、用语体系。以秦系文字取代六国文字，是书同文政策最重要也是最见成效的方面。秦系文字以小篆为正体，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元历篇》，胡无敬作《博学篇》，合称三仓。三仓以小篆书写，作为推广标准文字的范本，颁行全国，对当时的普通民众和基层官吏起到了文字启蒙与知识普及的作用。这些字书在秦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秦朝还有一种书体称为隶书，秦隶，笔画方折平直，比小篆简化，书写更为简便。相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程邈搜集民间书体，删繁就简，创3000隶字，以隶书写。但隶书并非秦统一后产生，至少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广为使用。睡虎地秦简就是以隶书写就的。因为秦官狱多事，政务繁忙，用秦篆书写公文极不方便，隶书就流行开来，最终成为日常通用的书体。除了统一字形之外，书同文的内涵还包括规范用字、规范名物称谓及避讳等，为秦代官府行政工作提供统一的标准。从礼乐秦简更名方可以看到，秦统一后， 对全国官方文书中使用的字词都做出了详细规定。汉代的标准语洛语承袭先秦的雅言，称正音雅言。洛语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也称通语。在当时，推广通语被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书同文的文教政策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种通用的语言文字，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和定型，不仅便于制度法令的传播与推行，而且促进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在岭南，今广西贵港罗伯湾汉墓出土器物的文字与各地发现的秦文字风格一致，说明秦统一岭南后统一的文字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在北方，因匈奴吴文字与汉朝通信均用汉字和汉字书信格式。在东北，汉字是高句丽人的通用文字，留存至今的好太王碑等均用汉字书写。在西域，自西域都护府设置后，地方政权在认同自己和汉朝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的基础上，自愿听从汉廷的指令，汉语遂成为通行于各族群间的官方通用语。新疆尼雅遗址发现汉简《仓颉篇》，充分说明两汉时期西域已经使用中原的通用文字抄写范本。总之，后世常常用书同文来形容天下统一、社会大治，就在于秦汉时期的这一文教政策推动并彰显了大一统政治建构，对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二，儒学正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初置博士官，传诸子百家之学，而后为统一思想和学术，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颁令焚书，禁绝私学。汉初，社会生产得以恢复，统治秩序逐渐巩固，遂成文景之治。但是，随着经济渐趋繁荣，新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诸侯势力威胁中央，富商豪强兼并农民土地，匈奴不断进犯。如何统一思想，做到规范一致、政令畅通、官民和谐，成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为大一统政治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董仲舒将阴阳家形而上的宇宙观与儒家政治哲学相结合，从理论上论证了大一统政治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解决了汉王朝的道统问题。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如果诗易道，人易论，百家书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使并进。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设五经博士，尊崇儒家经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但实际上，汉武帝的政策并非简单的独尊儒术，而是儒法兼用，并融汇了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多家思想，各家思想在儒学框架内实现汇通。此后，西汉太学均以儒家经典为教授内容，察举制的官员选拔也以儒家思想为标准，所选官员主要出自儒生。皇权与儒家官僚体制逐渐形成相互支持并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从制度上保障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以及后世儒家士大夫阶层持续存在并发展的可能性。四方之民积极向化， 儒学对凝聚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三，列国文化交融。东周列国文化可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分别为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这些文化圈交融汇聚，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的基本样态。关中地区是秦汉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因特殊的灵异政策和多次移民运动而表现出五方杂错、风俗不纯的特殊文化风格。从秦朝至西汉中期，相继有数十万移民陆续迁入此地，周秦文化传统得以部分继承。但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特别是西汉初年秦中心破少民，而由东方移民易食，这一地区的文化构成已大为改观，一个新关中文化圈实际已经形成。班固《西都赋》提到，长安及诸灵异形式有英俊之誉、冠盖如云等赞誉，说明此地广聚天下英俊，集会四方豪杰，早已打破传统地域文化界限。他们从汉代各个地区，包括各边疆族群流动而来，造成了地灵附近人口的增值及人才的汇合，形成一个特殊的区域文化。楚地特有的民俗风情和艺术风格对秦汉文化的塑造和形成有重要作用。秦末反秦运动的主力多为楚人，项羽、刘邦等人均有关于喜好楚歌、楚舞的记载。以屈原等人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对汉赋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国晚期至秦汉的宫殿建筑，一反从前的多重院落式风格，出现高台建筑和巨型建筑组群，追求气势雄浑、崇高博大、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效果。而这正是楚宫建筑的传统，号称天下第一台的楚国章华台就是典型代表。秦代漆器的龙凤纹样、咸阳秦宫遗址的壁画和瓦当、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和秦俑等，均带有楚地的风韵。齐鲁文化影响秦汉历史文化进程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学向西传播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齐鲁儒生中多有代表，如秦始皇时期数十位五经博士均为齐鲁人，汉武帝时则有丞相公孙弘等人。自西汉昭宣时期到西汉末年，丞相多为原始文吏和经学之士，出身齐鲁者占比约三分之一。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墓的有27人，齐鲁籍的有12人。滨海地区因其特殊的经济优势，在当时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善海滨渔盐之力，滨海地区往往经济繁荣。从《管子·海王》中可见海王之国的政治理想。燕、齐、吴、越等滨海地区的早期商贸活动和航海实践，也使秦汉文化中包含了海洋文化元素。目前所见汉代铁棺、盐棺遗存文物，位于滨海地区的甚多。除《汉书·儒林传》中籍贯可考的众多儒学名士外，西汉一代名医淳于意、东汉造纸专家左伯、学术大师郑玄等人也都来自滨海地区。区域文化的长期交融不断增进秦汉文化的共同性，如山西、河南、湖北、内蒙古、四川等地原本多见的秦式墓葬，至西汉初年已基本不复存在。 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仍然可以看到各地文化风情的差异。全国被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四个经济文化区，但到了西汉晚期至东汉，黄河流域已经可以大致归并为关东、山东、关西、山西两个基本文化区。东汉以后，区域文化融合进程进一步加快。汉人杨雄方言中的某些地方语言词汇，到了晋人郭璞方言注的时代，已经成为各地通语。许多关西、关东方言当时已经混化，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进一步形成。不仅如此，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也开始逐步整合。秦汉帝王巡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祭祀天地山川鬼神，《史记·封禅书》中有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辞名山大川及八神的记载。所谓八神，原本是齐文化的崇拜对象，包括天地冰阴阳日月四时之神等。秦始皇在先秦各国山川祭祀习俗的基础上，整合秦国关中的七大名山加上关东的五大名山，建构出一个相对固定的山川祭祀体系。西汉已降，朝廷基本承袭了秦时祭祀制度。汉武帝确定的五岳体系到汉宣帝时，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理，标志着五岳之序最终明确下来。长江的祭祀规格升为一岁四祠，仅次于黄河一岁五祠。汉朝对南方长江水域祭祀体系的认同，与秦汉时期对南方广大区域的开发、人口流动和族群交融密切相关。五岳四渎的祭祀体系最初并不固定，与各地的祭祀圈都有重合，如河神为秦晋齐人共祭，汉沔水为楚秦人共祭。但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发展，这些独立的祭祀圈最终被整合成覆盖全国的大祭祀体系。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梁楠的作品《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纯洁，纯洁的旗帜是我的衣衫躯体，还有我的目光，我的思索，我的希冀，没有愚昧的阴袭，没有腐心的痕迹，我是探索的前驱，我是金玉的启明性。我的摇篮由人民交织的手臂编就，我的襁褓由人民期待的眼光支撑。我不准，不准任何人盗窃人民一根毫毛去做交易。如果有一只强盗的手向空间高举，我会砍掉它，即使我的也被砍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也许我有不幸，有痛苦，有悲剧，那只是寄生在理想上的虫蚁，我会用春水梳洗。幸而我一切痛苦欢欣都和大家连在一起，因为我的血管仍在母亲党的怀里。我不归属昨天，我不归属旷古的坟茔，我是不竭的流泉，我是永远萌芽的力，我是

刚点燃的火炬，我是人人吮吸的空气。我厌恶世俗的享乐，我憎恨前客的哲理。共产党人的品质宛如美丽的初雪，我制止在上面书写一切污秽的字句。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应该是一棵树，发出春天的消息。我应该是一丛花，芬芳中国的环境。我甚至也是寒微的草，恳切地匍匐着，为着抚爱我的至亲，人民的大地。当我成熟为一粒红色的种子，信仰就构成我生命的属性。我生我长，信仰把我滋润，是我终生在赶追求的目的。我不选择轻便的熟路前进，我不。如果我觉得我的理想属于真理，即使踏着刀尖，我也走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

0: 听见经典，
1: 风渐微凉，谷已染黄，季节流转，时序更迭。在初秋时节，古代文人墨客也曾经留下了许多隽永闪亮的诗篇，描绘着独属于这个季节的风景。此时绿野风轻，秋色浮漾于水面，天地间弥漫的清爽凉意沁人心脾，无论是畅游郊野还是登高赏秋，都令人无比的惬意。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律诗《山居秋暝》则描绘了秋日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仿佛一幅灵动的山水画，读起来让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姚珂的朗诵，去感受秋日的清凉和静谧吧。
2: 《山居秋暝》，王维。

0: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乳娘》，编剧唐明华，导演张健。请听第三集。
3: 妞妞，
4: 嗯，
3: 咋又玩这铃铛啦？
4: 娘，妞妞想哥哥了。
3: 嘘，

0: 妞妞陪奶奶。
1: 行，娘，那俺去。
2: 哎，好。妞妞啊，
0: 哎，
2: 再晃晃铃铛，给奶奶听。
0: 嗯。
2: 妞妞，你想哥哥了？
0: 嗯。
2: 奶奶想爷爷了，想你大壮叔叔。
0: 是爹，是妞妞的爹爹。
2: 奶奶的妞妞，奶奶想你爹，想你锁子哥哥，想奶奶的爹和娘，想很多很多不在的人，奶奶想他们啊。
0: 奶奶，
2: 嗯，
0: 想的人都在天上，白天是云彩，晚上是星星，哥哥在，爹在，爷爷在，都在看着咱们嘞。咱们高兴啊，他们也高兴，咱们要是不高兴，他们也不高兴。
2: 哎呦，乖妞妞，这是听谁说的呀？
0: 娘说的。娘说要好好的过日子，别让他们担心。
2: 是啊是啊，别让他们担心，奶奶还不如妞妞懂事。
0: 奶奶吃甜瓜
2: 哦。
0: 娘说吃了甜的心里就不苦了。
2: 哎，好。
0: 奶奶吃。
2: 妞妞也吃。
3: 婶子。
2: 哎，
3: 妞妞，你，哎，俺嫂子不在。
2: 小琴子啊，秀珍她下地去了。
0: 琴姨，
3: 哎，
0: 来吃甜瓜。
3: 好，妞妞这么乖呀。
0: 嗯。
3: 哎，婶子，
2: 嗯，
3: 育儿所来人了，俺带妞妞体检去。
2: 哦，好，好，好，去吧，去吧。哎，对了，检完了给俺送回来啊。
3: 好，知道了。走，妞妞，
0: 走。
4: 哎呦，妞妞啊，这是帮你娘洗衣服来啦。
0: 对呀、
4: 啊，
0: 李奶奶，
4: 哎，
0: 春姨，
2: 哎，
0: 娘，打水来，妞妞洗。
1: 好，婶子，
4: 哎，
1: 咋样？看俺家妞妞能干不？
4: 能干，能干。
1: 育儿所每次来查体，俺家妞妞都比那标准高嘞。
0: 娘，再倒满点，俺进去踩。
1: 好，
5: 妞妞啊。你可得把小脚丫洗干净了再进盆里啊。
0: 哼，俺在家打了香姨子洗的嘞。
5: 哎呦，来来来，春姨闻闻。嗯，香喷喷的嘞。来，给姨踩两下，踩两下。
0: 不，俺只给娘踩。
5: 哎呦，嫂子，你看你家妞妞啊都会护家了。
1: 嗯，俺家妞妞啊那是最好的小闺女嘞。妞妞累不？娘给擦擦汗。
0: 嗯，不累。妞妞也给娘擦擦汗。
1: 好。嗯。
6: 哎，这妞妞啊跟咱杨家村的孩子一样一样的。
7: 是啊，
6: 要说不是秀珍亲生的都没人信。
7: 是这么说的。你说咱秀珍嫂子一把屎一把尿把她给拉扯大的容易吗？
6: 就是这家里两个男人啊，一个抬担架没了，一个打仗没了，就指望这个孩子了。
7: 哎呀，秀珍嫂子和俺婶子那都是当眼珠子一样疼着呢。
8: 投降了，大娘，小鬼子投降了。
6: 啥？
8: 小鬼子投降了。
6: 小鬼子投降了。
7: 咱把小鬼子打跑了。
6: 咱把小鬼子打跑了。咱打赢了。
7: 是呀，
6: 打赢了。哎呀，妞妞，好日子来了。妞妞，走，跟娘回家去告诉奶奶。
0: 爷爷，爹，哥哥，妞妞和奶奶娘一起来看你们了。小鬼子被打跑了。娘说你们知道了一定高兴坏了。俺和娘 赶了一趟集。哥哥，那可是俺第一次赶集嘞，人可真多呀。娘捉了几只小鸡，俺天天抓小虫子喂着。等它们长大了，下了蛋，给奶奶和娘吃。还有，哥哥，俺想你了。你要是有空啊，就来俺的梦里呗。哥哥，天上冷不？奶奶和娘烧了好些的纸钱呢，说是能买好些东西呢。你好好陪着爷爷和爹，俺也会好好陪着奶奶和娘。
2: 都听见了吧？咱家妞妞5岁了，可懂事儿了，啥都想着俺，能帮着他娘干好些个活儿。他爹，过不了多久，俺就去找你们。
6: 娘，你说啥嘞？咱还有大把的好日子过呢，咱得看着妞妞长大，看着妞妞嫁个好人家来。
2: 是嘞，是嘞。
1: 娘，做衣服嘞。
2: 哎，给妞妞的。哎，妞妞呢？
1: 啊，跟村里的孩子去捡花生了。
2: 哦，来看看，好看不？
1: 好看嘞。
2: 待会儿啊，你把这扣眼锁锁。
1: 哎，
2: 俺这眼神儿做不了精细活了。
1: 妞妞穿上，得满村子去转着谝了。哎，对了，娘，俺给妞妞啊也做了件夹袄，一会儿啊，拿给娘看看啊。
2: 哎，好。日子好了，咱娘俩就可劲儿打扮咱小闺女吧。
1: 娘，听村长说，育儿所的人要来，
2: 来给孩子体检吧。看咱家妞妞长得好，又得夸咱养得好。哎，不对，不是来要孩子的吧？
1: 不知道呢。
2: 俺不答应，你也不许答应，听见没有？
1: 娘，妞妞也有亲爹亲娘。
2: 秀珍，你这个傻孩子，娘还能活几年啊？妞妞走了，你后半辈子可咋办？
1: 可咱养的时候可没想这么多。
2: 咱不是也没想到这些年咱家出了这么多的事儿吗？
1: 娘，俺心里乱死了。
0: 奶奶，
2: 哎哎哎，慢点慢点。哎呦，你跟个小子似的，急啥呀？啊，哎，来来来，试试奶奶给你做的花褂子。
0: 奶奶，有骑大马的人打听咱家呢。
9: 请问这里是杨远山家吗？
2: 啊，
0: 娘。
9: 念晴，你是谭念晴？念晴，我是爸爸，是爸爸呀。哦，对了，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糖。妈妈工作忙，爸爸来接你回家了。
0: 俺叫妞妞，俺不认识你。
2: 总之啊，妞妞是俺家的孩子。
10: 老人家，我们首长啊是谭念晴的爸爸，来接孩子的。这是育儿所开的证明。
2: 俺不认识字儿，你别糊弄俺。
1: 这话是咋说的？你是妞妞他爹？
0: 俺爹打鬼子牺牲了，俺爹是烈士。娘，告诉他们，奶奶，你快告诉他们呀！
2: 妞妞乖啊。
9: 你是秀珍同志吧？你们把妞妞养得这么好，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11: 哎呀，首长，我这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你们啊。婶子，秀珍，

0: 这是妞妞的爸爸，接妞妞来吧。
1: 王所长啊，俺知道了。然，和妞妞再过一夜行不？秀珍，
0: 王所长，妞妞爹，明天，明天俺就把妞妞送过去。
2: 俺不走，那不是俺爹。
1: 要要要要要要！对不起，对不起，首长，你看这好了。王所长，是我太想孩子了，考虑的不周全。大娘，秀珍同志，我们先走了。哎，妞妞啊，妞妞啊，不哭了啊，大孩子了，不哭了啊。
0: 娘，您不能不要妞妞啊，娘。
1: 娘的妞妞，娘咋能不要啊？不哭了啊！娘给妞妞烙白面糖饼好不好？嗯，好。你烙软和点儿啊！
0: 好。
1: 奶奶好咬。好。秀珍啊，你是咋想的呀？啊？ 俺知道不该瞎想，可俺是真放不下这孩子。妞妞跟着咱，可没亏了呀。俺也舍不得，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到现在。俺瞅着，妞妞她亲爹是个知理的人，能不能商量一下，咱给她把妞妞养大了再送回去啊？娘。
0: 可是妞妞的亲爹娘啊，咱不能糊涂。这事儿你别犟啊，娘。俺去找王所长，他兴许能应承下。咱又不是霸着人家孩子，不过是再多养两年。娘，瞅妞妞今天这个样子，怕是越大越不好送走。今天看到妞妞她亲爹，俺就知道。 妞妞今后前程比跟着咱强太多了，娘，咱这辈子可不就是盼着孩子有个好前程啊？哎，俺还记得你爹抱妞妞回来的时候，小小的一团，一巴掌就能托住。你看现在，都到俺肩膀高了。
1: 行，长痛不如短痛。你爹托付的事儿，咱也好好的做了。
0: 嗯，就是苦了你呀，娘。妞妞是俺放在心里的念想。
1: 打今往后，俺陪着你。娘，娘，妞妞，妞妞，好好睡啊！哦哦哦哦！秀珍，哎，这孩子心里有咱啊，俺知足了。
0: 嗯。
1: 行了，睡吧。明天，娘和你一起送妞妞。

0: 娘，俺自己能做嘞，以后啊，俺做给奶奶和娘吃。
1: 比锅台高不了多少，就想着做饭了。
0: 奶奶，
2: 妞妞也该学学了。来，娘教你做咸粥。
0: 嗯，奶奶，你到屋里歇着吧。妞妞做好了，喊奶奶。
1: 好。哦，对了，那鸡还没喂呢，奶奶去喂鸡
0: 啊。哎，娘，你放这么多水行不？
2: 水正好，正好啊！把玉米面搅开，对，就是这样。
0: 嗯，
2: 锅里的水啊，开了溜着边倒进去。
0: 哦，娘，那菜和豆腐啥时候放啊？
2: 开锅了，先放豆腐。
0: 哦，先放豆腐。嗯，
2: 煮一会儿再放菜。
0: 嗯，
2: 再开锅就行了啊。
0: 嗯，俺知道了。
2: 妞妞，
0: 啊，
2: 娘说过，长大了要去念书。
0: 妞妞记得呢。
2: 你看你秦姨，识了字就到了区上工作了，回家来说话呀、做事啊就不一样了，有见识嘞。
0: 嗯，
2: 娘想让妞妞也跟秦姨那样，做个有见识的女孩子，给公家做事。娘看着妞妞懂事了，高兴的呗。
0: 哼，可妞妞不高兴，妞妞不想离开娘。
2: 跟着你的爸爸妈妈见的世面比跟着娘。
0: 娘还是不想要俺了。
2: 傻妞妞，娘是送你去读书啊，反正到区上念书也不能见天回来，要是跟着你爸爸妈妈，娘就能放心。
0: 哼，
2: 娘啊，隔三差五就去看你啊。
0: 娘，你不哄妞妞？
2: 不哄，娘的妞妞，娘稀罕着呢。
0: 那俺听娘的，俺也隔三差五回家来。
2: 嗯，那可不行，得听先生的嘞。啊。
0: 嗯，俺带着那个铃铛，俺想娘的时候就晃一晃。
2: 行，妞妞一晃啊，无论多远，娘都能听见。

0: 了听娘的话上学读书了，可是同学听不懂妞妞说的话，不过妞妞会努力的，不丢娘的脸。妞妞想娘了，想奶奶。娘，你想不想妞妞啊？娘，妞妞的学校又搬家了，离咱家越来越远了。不过没关系，俺有铃铛嘞。昨天夜里俺晃了，娘，你听见了吗？哥哥倒是听见了，到俺梦里来了。娘，今天妞妞在班上读了作文，俺写的是娘嘞。老师和同学都哭了，说让俺别忘了娘。说啥嘞？妞妞哪能忘了娘呢？娘，妞妞到上海读中学了，上海真大呀。你一定要来看看，妞妞给娘和奶奶买了好看的衣服呢。娘，你在家等着妞妞。娘，妞妞马上就要毕业了，跟爸爸妈妈说好了，一毕业就回去看您和奶奶，然后接你们来城里住。
1: 到了，
2: 好了，谢谢啊。哎，
1: 慢点，姑娘。
2: 谢谢。哎，去去。春姨，是春姨。
3: 你是？
2: 是我呀，春姨。
3: 妞妞。
2: 对，
3: 是妞妞。哎呦，都长这么高了呀。
2: 是我啊，春姨。我回来看俺娘呢。
3: 妞妞啊，哎，快来，让姨好好看看。嗯。好看。真好看嘞，
2: 春姨，那俺先回家了。
3: 哎，妞妞，你回来啊？
2: 咋了？
3: 妞妞啊，你娘她走了。
2: 春姨，春姨，你说啥嘞？俺知道俺奶走了，可俺娘……
3: 哎呀，妞妞啊，你娘她去年秋后就得了病了。当年身子亏得就厉害，没等到今年春天，他就去了。
2: 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
3: 春姨咋会胡说呢？妞妞，你走之后啊，你娘有空就到这儿来，巴巴的看着这条路啊。冬天的，他驮着个病身子也要来坐着。大伙儿都知道，你娘这是想你了。
2: 娘，
3: 临走前呢，你娘让俺有空也来这儿看看。
2: 春姨，俺娘没收到俺的信吗？
3: 收到了，收到了，每次都找人念好些遍来。
2: 俺娘咋从来不回呢？
3: 你娘她说了，知道你好就行了，可不能让你分心。
2: 娘，
3: 她这是不想拖累你啊，妞妞。秀珍嫂子，你看见了吧？咱妞妞回来了，你一直放在心上的妞妞回来了。
2: 娘，妞妞回来了，妞妞回来了。
0: 姥姥，你流眼泪了， 依依给姥姥擦擦。
1: 姥姥啊，也想娘了。姥姥离开娘的时候啊，比依依大一岁。

1942年7月，中共胶东区党委组建胶东育儿所，选取乳娘哺育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胶东育儿所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养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无一伤亡。他们勤劳质朴，英勇无畏，视乳儿如己出，待乳儿胜亲生。人在，孩子就在，是他们的庄重承诺，舍命护孩子是他们的无悔选择。他们用朴实无私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大爱之歌。

剧中人，秀珍由王瑞欣演播，妞妞由祖奇颖演播，奶奶由张天慧演播，爷爷由赵萌演播，锁子由杨天阳演播，栓子由周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子帆、周韵、赵慧仪、周佳宇、邱坤峰、赵建亮、陈明。录制于峰，作曲庄浩飞，编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九零一公干啥？下面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两端做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这期接不来。在九重镇雄菜七路塘，表菜连锁单位，一日对边就是出菜推不穷，我先把小鱼干烫。
3: 云南建给肉卷的鸡，重新运用了他的给了滚地东一股肉。
4: 年冬你选择主流，深圳给阿西亚塘，现在家族前面边就是你们来制作鸡，我做鸡给连塘，彻底来断了，滚地点不东西买过肉。
3: 哥伦比亚三用人不炖上俺鸡不烫，米加他给那么多小肉块做鸡。
4: 下面听的三九的鸡囊团，是不是那么三种囊？
3: 第个来过年百百年岁。在去年，芒村地基坛成为约不坛，在去年，连日推动了修建铁皮油井，并就苦脚也不坛，南国家级的东北统计建设开展实行。积极主席习近平提，在去南北七路动画坛，在去下建绿色动画，在去南北三段接建立，在去以明月白独秀短片抗力器关系电能源。他留言看了，借用三年高度，在去接受下乡进步月。坑期他随在去军队昂出土新不谈，人类他越过了两只顶色千年，在去给南部三百对不谈，在去给连南部三百几层解决的，让给边角起南极贵州军线没把的切入周围，虽然点被对立性的教育。我将日为偷渡，恰略车型热不退。云南普洱一四毛区一乡重点给恰路投诉抗性度。如果我去努力勤力，且心热火的具体，且再把它念读，且路虽把眼界它，且特别落在六种切削过马赛，不过而且路特别历练了，大过了切削了，且虽念的难为所修学，所看起经过的话，诸位宜，也该空心虚。如果我内练学在切切的拍松些就有，也该得了，重新读新旧六种切削的它，就这么读才有效果。前面编出了说，连南那所地，也对在旧地规律三百规避千年，忙给越过了在旧地连南偏松措施当局不马赛，忙随南上塘，开店团在陈村所给来的忙不便宜出去了，规制图片。在旧年编出了判断周边南道塘规修作业，积极出席习近平给南国塘拉巴的图，在旧地现在拥有了科室前天，南国第二编出了判断了规制级别规修作业塘。定都颠簸性都叫我奇怪些，你就能觉。年度艺术类兼用促进你提升，积极出席习近平给最主要创造了修建，编就来这给运用了最高的能够。中国了卡交个按照艰难开国国工具体，空白给通面归拢它，特多给密边都在内，难怪马拉恰三些共有的准规些，你就能觉。积极出席组队能为卡交他了。让给给在旧的空白区域谈，推动人心给开区谈锻炼，在旧的出席军团昂立脚谈人不接地，在旧判断给拍动三把军线灭把的对决。各省区所级别急忙龙年起，每到那届恰给列拉成为全国性一边问题。年度年次主流，毕竟也得成为龙年干牛推进的，也得给空心水部的给予。毕竟重给的起，给在二家领谈。初公园不低，蓝色港湾所属，同样龙年天鹅就阿松山点不谈，龙年大瓦谈，从对人类越过了，每每人类许下两年所，那么再去其他了，加一当月。北京重给了龙年聚集局长何志金提，龙年他念土越过的桌谈，龙年他念土心在撒花，龙年他念土从对过了哇，等同龙年他念土针对了大瓦所给，龙年女性被切过日本人不惧。龙年八岁的电表变成了滚地动心月。结果别人场面没到那给吃给八岁前呢，从看给矿在脚边使用龙数去求个月。

0: 我念诵起级别，电学制定观念，深圳及层次级二线大学的教育前面社会考虑培育，孔子与恰恰三对谈，列达尔谈，许努孔皮，冲击多年处，那么人类如果所一点点，怎么能列出谈，列对结巴的三把，如果其实也被列出的，为就是学习。奥斯出利亚的音乐，陆队从所给恰恰三对期间，麦格尔一格尔给。
1: 深圳具体工商委团队接到他，在西吉结婚准备恰恰三对接口有了，我去学学。公开深圳了恰商委团队接到他，比赛特别是兄弟协助，提醒多企业结婚准备陆队从所给解决了内部电话马赛。深圳吉马内马委恰恰三对接入局了他，给其从列口有立即扩展其业务。期间的因别恰恰三对接跟随，我这边落地拍片昂，列队空别动了他。
0: 库布奇米规矩，库克米姆去突击游击区域。A派个追索措把了，他们人家里面把他丢脸。深圳各国了，帮助宠物去跟去追捕，军队忙都出行去。深圳特产皮皮的几个不是这些，都在这边进行。深圳各国军队帮助宠物去跟去接管，每天吃阿皮来给约把他。第二段下面你怎样落单独呢？你阿不中阿皮去长列的，我那都我们就中去。
1: 各国各级民的追求军队昂忙都执行员，最近深圳南塘区各国电浪都组建越过来球队协助队内，我所建议。深圳特产皮皮的几个不是这些，人不是被土地民多边无视决议。俺最各国的周围苦了有军队连锁动物团，期间话电浪都作为全部查到的土块级别没了连锁动物团，人不不的话，给他你给这段地方他给这忙为协助去特别的动物。
0: 云贵所制裁他偷税他，卡国内立体技术切入动画，卡托他搓搓，干么子江南街日系高物截图，推算上别个不足，解决了国内，A派个追索机，持续追他们对吧？解解决联系送去，提档接不接读？深圳重庆的用户抗击天气期间也多东西有，针对点点他，出去特别匆匆途。
2: 今日忙别接力，俺这边卡塞瓦谈，重庆的拥挤做内转岗谈，三港图七街街内两七百种大的七星巴谈，深圳图越过了九巴谈，深圳图再去七瓦的九九地，七街街再去把俺这边忙别，搞点多久了？第一个来过来别问内去，再去年，杰克皮球乌连谈，杰克女友去接俺们这趟，多岁数来皮街去，龙岸镇转个别，才过七八七月。
3: 龙岸镇转个别，团购呢，多数是俱乐部的东西，俱乐部团购开进行行，多数在去汽车脱去所里边谈，多数皮件东西可有了定时进入进去为军队车就是。前个月呢，龙岸镇转个别购物，多数比赛特别过年皮件东西每次做谈，做年来跟列车开进，提醒拉达拉特朗街马拉店别过年车购谈购置车一百十。
2: 多数年，人家去蒙西女控言行，给去满足他，给个别女控叠加他，这话学。龙岸县橘皮片时，人家去多数团里出席军队案来所请帖，借用给多数的开场部，协同一面派人用途进行。多数第个去这给团队去，借用给大家解决天安门办谈。多数第开人流间给团队去，大家出去人家拉新去。
3: 三组调查前排，前个月呢，龙岸镇转个别人给多数给比赛团队、皮件人民的，你当什么就老那个，多数给马天给你女不，俺二位切入动作团，团结三百起，各把军队俺来所动画，比例按团团队给多数给俺二位操作动画，团结他扩团，少交，趁早解决马拉俺二位团长的动画，借用给听着前给多数第个去这给团队多数，大家解决协团派来操作动画。
2: 叠加帮面三百团，唐藏女青娥别具切片，出在我在台北讨论动画。马拉用给人女间给组织了固定定式动画，人女间给多数的开团队给多在，加在团队团员排的讨论动画。多数车站去虽然少叫马东团，提醒团结团队切片，反正我在台北特别切片。团结面一般出现马同志，你给出去先把这切的，规制团结了里边团，扩展叠加团，点不引盘。 当面人流三百七八，唐藏女青娥别具团决定成立团团行，餐厅饮品多少给团来买了，现在才能准确把车轨线定一百十。第二个女主角多少是市长刘涛喜，龙岸镇转个别人，俺最偏见他，叠加了几个车轨俺这边来不及的，山西团、南沙、陕西、新疆所有多少跨州境内联系组织了军队俺国际动画团。

0: ཁོ་དེ་སོག་ཅོ་ཆེན་ཟོང་ཅེ་ཀེ་མ་ལ་ཐུ་ཟང་དོ་དོང་ཧ་དོ་སུ་དེ་ག་རིང་ནུ་ཅེན་ཀེ་རིམ་ཅུ་རིན་པོ་རོ་ཁོ་སོ་དོང་ཧ་དོ་སུ་ཐང་ཟང་ནུ་ཅིང་ང་སབ་པེ་ཕེ་ཅུ་ཆེ་པ་ར་ཤུང་ལུ་ཡ་པ་དོ་སུ་ཐང་ནུ་ཅུ་སབ་ཉམ་ཅེ་ཕེ་ཀེ་དོང་པེ་ཙོ་ནེ་དུ་ཀུ་ལ་དར་ཅེ་ཆེ་དེ་དོ་སུ་ཅེ་ཅུ་དེ་ལ་ང་ཅེ་མ 永扎切别正西两门不然。他留了对图让给给从你的切别出皮军队昂列速行不谈。边就定你萨巴坦列别教授空别主角的滚地当月。天萨别切定了在他在这村直接所准所给策切别萨达的天内情不接他。提醒每一村民他给住南边每特人类所给策切别中国的天内情不过了只有起来只能不能住他切动萨的总年。电表昂判断前边那把军权投票。天南基督南边美特人类的客观数给了我这阿东三都做不谈提推送的都能给进去三片三列国的法律美一不追命客观数给了这九级谈抽动三都做不谈提推送的都能给进国三个法律便就是给判断三百十度就用了安恰行月罗地图别三千给在距离南给孙秀热不都给不谈协助列的给起来数这松家国际狂谈转动行月天南人类有过历史书只有起来去加坦协助协助他我这三度作业天明拉在特别书中历史给破了修先不学卡就有些他跟着民秀碰的书中历史归于他为他给书中历史接了三度作业起来推送他都能加上加坦继续加个差对他加上加坦你去做过差西巴的月
1: 第一个雷库那边问你去在去年，年度女婿资助率中国经济协助农村村队操办派的达瓦基连面不谈，各地协助农村村队托，克莱坦连空解决拉怎去？三队村镇加的解决拉怎用着七月七十一百万岁，期间都举办协助克莱正规托马的总年，正所谓经济健谈起来前，村里间解决出色，俺的外托了东区不是。
0: 这个雷公年被问的去，三个月把了中国陆军长征操办的许多重要的行程，在九年级人工拍了。陆军长征给协助人民的推进党派列阵人，甚至前呢，就正在每加班出席嘛，同学的个别来给预备谈。明儿陆军长征给几位人民的推进党派列阵，就可断其余重要的行程，你就走定了，给不预备谈。偏不脱不跟给每波的同学集团、企划集团三家改善不行。人体下面推进党派列阵，人有中间给做他，所内给舅舅给了女丁前边蒙西托，去屯空规制阶段，军舰没把了推上到当地，实行母制协同阿边拉什，切就了点规别陆军组织他，没不如去解冻什么了，偏不投票不是。
1: 第一个雷库那边问你去，在九年，刚住二三进给珠海秀兰去干过了，兰过了怕着从文去在，人之前呢，厅长七万年谈三亚阿新田，年江巴了，兰过了忙修了厅长，你这股东团结新巴谈，如今兰过了干过那些主去在，也用给安堂部来预备谁？他路内松。高过年盼着从文去别，兰过了给厅长，这些别你修在阿新巴谈，天南。刚熬夜，俺打江边浪过了去，听长去，你就是不是写别心态？铁腿从单独呢，加起街谈成全股，怕了又不是。
0: 这个雷公呢，别问你去，胳膊松就说不给别，忙做龙眼鸡，没到那些吃个，再就人家国母用着钱去。借用给三年卡谈，利率卡，罗彩明这位什么话，给他准备几亿，余文书点票片别动的，胳膊没到那些吃个，输了人民当局。天南哪吒也陆续逐步写罢了龙年在这下个投票
2: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对着屁股的给哪吒你的那头谈到听见你三十万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这事
1: 第一个雷库那边问你去中国三用朝外我所参加电给七八的行呢毕竟给推出在九年前出生艺术团干嘛送出作品一套可能比下来三用人把短查我接不谈用空间定在了这里接触性又不是哥伦比亚总统去在九年建设包括他属德克当年杰克提努比图年底的三用查过结尾忘记结用数没加的足迹给他们都学了又不谈没结束决定了美军炮约解决于这样得救了行呢他定给三用期腾东昆仑比耶对抗切东重叠中立了切线面着轨道军破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及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培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培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节用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যাম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ང་གལིང གི གུང་ཁམ་སང ཤ্যামལ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སེབེ ལེ་ཅན ཞུགུ་ཡེ ཐེང་དེ ལེ་ཅན གི ནང་ཐུན་ཙོན་ཡེ ཨ་ཕི་རི་གི དང ཀྲུང་ཁུ ལག་དང ཅེ་ཐི ཁོལ་ཅི་ཕུ མི་ཐབ་རིག་ནུ་ཕེ་གེ དང ཅུ་ཅིལ རམ་དེ་ཆེབེ་གོར དང གོ་ཡེ་དུན་ཁེ་ཁི གེ་ཅི་ཐུན་ལེ་ཉམ་ལེ་ཁུར་ཡོ ཐུ་མུ་ཐོ་དེ་བེ་གོར ཛམ་ལིན་སུ་ཅུན་གེ་སེ་པི་ཅིན་ལེ ཛམ་ལིན་ཁི་ཅི་ཅི་ཐོང་ཐུ་བེ་གོར ཀྲུང་ཁུ་ཅོ་ཁི ཨ་རེ་རུང་ངོ་གུ་ཅི་ཐབ་སར་ཅུལ་ལེ་དད་དད་ཅི་ཅི་དང་ཡུ་བེ་གོར ཀྲུང་ཁུ་ཉམ་ཉོང་ཐང་ལག་ཅེ་ཐི་ཝེ་མང་ཧ་ནང་ཅིན་ཅི་ཁུ་རང་ཡུ་བེ་གོར ཀྲུང་ཁུ་རང་མ་ཇོ་ཅི་ཕེ་པུ་ད་དུ་ཐི་ཅིང་ཡུ་ཕེ་ཅུ་དེན་ཐོ་ཡག་པོ་ཡོང་ཁུར་གུ་དེ་དོང་ཡེ་གོ་སོ་ཡིན་ཤ্যামལ་ཐེང་དེ་ལེ་ཅན་ཁི་ནང་ཐུན་ཤིབ་ཏ་ནམ་སེན་རོ་ན་ཡེ་དོ་ཉི་ཤུ་ཚ་ཆུ་ལོ་ནི་ཀྲུང་ཁུ་ལོ་ང་ཅན་ཅུང་ཕེ་གུ་ཚུ་ལོ་ཤི་ཀྲུང་ཁུ་ལོ་ང་ཅན་ཅུང་ཕེ་ཆར་གུ་ཙ་ནེན་ན་མེ་ཐབ་ 교로꾸디당티왕차자냠타편순이치내가만화니편냠게제키콜레지뷰미탑링뉴키고예쿠르휴투모토준티콜레지뷰로초게급키미탑링뉴키뉴부조경라쇼능갓교갓교치구시내제나유天尼 ,Africa Link, 给客说咱们用起落脚边角温泉了村呢推木没影片推人点不行事。推人人不难努不着起租军千载给东片租车欺骗军控灭不谈人控头为蓝脚起撇给着心片边角温泉所有欺骗 ,Africa, 甘斯奇摩给特别会开松西恰又不是。老子去托养提示去过了这部城市黑白进步我都会接触大学天堂读完文学吃不进你中国两个前军别吃过在你能自谈修自特别女级城市扩短期修接着东国时年限吃不谈吃过了这部照片国也军控老子马拉他地国去苦有中国时开始短下军片读细提临近 Africa 共有团区进行预备提中国子孙开源毕业提临近 Africa 创设社区级别中国人女探年所知年团体提高临近 Africa 在举报同居的开始期军电错外开预备他华为云所孟西智贵社区从别 Africa 孟为东秀模特技术当提Africa 人类间期正经电力对贴三年提前规制满年马路当局 Africa 南极期 Africa 甘斯奇米米特人类特区协不所特区了规地动物堂送之前提中国国业军控老子提 Africa 三年提前基础团结女秀所求生于不是老子团结期编制问题提年龄期间创意批别给给日出堂村民了热旅游。Africa 南极期 ,Africa 南极甘斯节目米特人女特区西边南新列堂免去罗布索三年提前给予松工所为了老大级别开工所米特人女居住规地东国片年些解决。开车提他中国罗安县军务别恰过三年南期米特人女同女期恰去聚集堂采取集团中学。因为了解生 Africa 堂中国话米特人女开工期年龄提扎当接受忙不预报变了 Africa 人与期给予做活我不就落赞我不就给毕业出免别那句这个中国国业军控女局期 Africa 三倍牌立体全部级别库格扩定解决 Africa 立秀名簿切个咱们新片新来开工了命的中国 AI 老子期内面内部女子问的他团菜问八天让地区进去每人为空你懂你去做出去怎么能给米特人女促进他米特人女给快乐是一笔就更给人不脱为冲突上海主错于不他 科勒西皮米特人女卡公基人族西雄瓦基给及增族通过体增林基米特人女娘烈增族外宿作业不是铁团年中科龙爱前军别车规三年团规级别缺心堂恰去必须外宿不是对于人民那给及米特人女店家堂米去追用车撇给卓心别给科普了冷路人心基给求学王面 咱们每特人女娘烈增族去，所有给客女学生故意去，而且这一趟，还是欧比亚、肯尼亚、罗埃弗里克索、欧弗里克给客出租一批，中馈头痛，别给卓心别给客不了，明阿东去，人女七天新旧生就去，每场扩团这个趟，埃弗里克男这说了，给及每特人女规矩娘烈店内准去，开连接一批。 中馈，偷偷把人送脱，家具我没脱呢，匆忙人路我们冷脸打了月经。埃弗里格男这趟，中国这趟顶色切不贴，可乐这边老叫说，现在人数让别趟，推门他给休息切片，推门给身段穿越不是，中馈老爱穿军服别，家规老大切别过速不趟，中馈安全去，老在说叫趟，过夜女主都去贴，埃弗里格压缩给不得去，趁时间去就给了贵客趟，俺们脱别给休息着先去。埃弗里格趟中馈，老当这的过一趟，滚片了电梯，胸长六寸去，可乐这边米特人女就跟马拉走的，可乐这边米特人女别给趟，就跟了。 军车没牌，可能是被拉着去，多少人去，人够七千一批。你为了写信，给客堂边疆我参加去，团女拉点小伙，模特为主接不堂。第开一十七天，中国边疆上团了，村镇级别起头三米七八人不接去，眼前中国总团票。 团女拉点小外男团过去，中国就去，廊桥级别一切用着接替。这与团委乔阳年三十趟，中国团里人最牛逼，中控我们给些接替。中国就去，都是趟全国团一批。团委来着最三不接班，中国听着讲去团里别给去，咱们了，进不天里得不是明白，苦个拼。
0: 团女拉点小外男团来得个，是狗子狗姐弟，同跟俺来吃午餐。看兄弟团外团团片，什么是吃亏？六月去团内电脑，可乐视频团内给电话，不过全部听完就去。听堂片，说了三十年送，因此他二零二九多，咱们说了点点送给我他，其中给给就了，因此说了团在去，咱们用去，赶紧你去整一趟，成全古送他。
5: 在东古边个中个松罗，而且所列团在去，咱们用去，赶紧去就学习他，成全团送去。咱们两千一百结束，可乐视频团内不够他，立即天忙接不去。埃弗里克凌晨抢不他，约着不灵。一些伢下么子，啥空抢不送去，团给苏军店内人心抢不他，店内提送去，苏军来日去人堂旁边，可乐视频多塞去，赶紧团去团内送去不是。 给今年从去六零多年电脑，其中忙活他，常看起我提团女拉点小活动这个面，给个几个苏军来日提，给能他给及从啥推起头，卡巧鬼不他，可乐这边从这年马就给这趟，路拉团给这些女主角接鬼片，给个卡起女从了，当忙用用他，用动忙用去，那次这个月不天天，给今年从别个东会，记者团委去。 可乐这边团里过这去，我呢给客忙票来过，俺们来吸引不他。他从团东边拿，给客忙票人堂马脚都有不些。给客去去轻松他，常看你可乐这边团里来过他，可这出去团务内部来中外这不些些。给客不肯用些去，从这些群去，团里拉点小伙儿，是不都是前面中了？常给去团里拉点小伙伴，村民都不些些。
0: 因此，他而且这片，这面说，虽然苏军去给客多见上面，从团常去云人军控青年一堂，这面堂这片去，军店南昌去，常给去给南团给进人堂东部。

0: 我们的人生会都是老马人家去处理的血给南区团队给团委内的钱别给区团村民主我他别给区出现民主我他列入民主会团队两个小会内区了十多区块 Ari ge chen ngam chi sok cho u len ki chen si le nguen bar zing na. Ari chi yong ki su jun le ri ki. Tu nu ju ce ga ju dun ju dun yong ta chen chung dun sin pu ta. Ki ta ta guo che su jun ta. Lang kor ta lu la mo rim jik shi. Kim che ta ti xin zhi yu tun ce ta. Chin dong zhi che je ki tu nu ju ce ti. Ga ju dun ju le ma wo yu pa ti. Su jun le ri kor gu ki gun dian luk dun chu ce le ma wo yu pa shi. Gacha dunju le mawe le shi, gata chuchu riku laksam yub shi. Tunu pechu jizi ki, bianchor ngunse minru wata, le ri minru wetu, tunu lakde shurmi le, darse jumi shun. Bianchor kola shibu jini, dokta mi bie lukyu ki, pechu chenpu jikta. Geji tunle ngamle ni, zemlin ki bianchor tagi le, gui di donwe, gui shu kejin si shi. Tuyennu lakde shohwar kayaarti, songgong rinlu langlin darwe ngowu ni lepkyun le dokti chaju biwa ta. Kola ripyu tuyengi ta, kodru rita dienpo ta, sartong tukyur nuisa soo masi, rangwe pege lakya gangu tipsi. Zhongkwe tohda barsumtu, chichu go yi si zi gi ju taikyong jeti, rangwe gi tuyenle pyuze tohwe pege le dienti zemlin le kukub tiwe mawa dupa ta. Gekab ka ta ngam tu, geji tuan le ngam le ki kuryu sangbu sungyong che ti. Lagdang che ti, zemlin ki bianjor dianbyo ngam pege zhukyor gui di dongxin yub shi. Di lue ci ngan ni, ngam zhe ge cho lopsu cien zhi rinne zhen su ki. Bi jin le, nye dong yishu zhe gu lue, zemlin su zhun ki ge si shi bie cien ngan wun su zhe yub shi. 天哪,毕竟你,过了这笔托,实际点别千年铁托别,重启十不铁十九托。咱们所准启,给四十不你,俺们这个错,落不足千日人类增速他,给及二准开别天作你启,俺们这托作别,过了这笔,实际千年启,咱们随时时。
1: 罗松是三所,俺们这个错,罗不住千日人类增速期,咱们二准开别促进作业这件期,重开是提,咱们二准开别四处,电开这个月不谈,千年提,记得坚定切不应能信呢,千年提托牌,推年继续点呢,毕竟开二准开这句,记得人文牌切个月能信呢,咱们二准开给四年,咱们二准开别促进期,作业重开是一心,天年,俺们二托,点过切不具体,全部信息。 当我准备在银行跟女婿走过片咱们二中开片促进题你都女婿走出去咱们所准去给四地西边去巴塞罗那州就只有谁促进之会再归托毕竟重开始去重启选拔唐文红堂中国二中落不错去人资连坐去国策修冷 巴塞罗那中开始重启卡利波尼杰克促进去他这自主自立能行天一度女士走过去各部送出片咱们二中开片促进题毕竟去推去了列不存有不是毕竟你里约人的说你懂女士落他各边还看你懂女士走送了巴塞罗那你懂女士走出落这期结束实际三年提托片重启是不提而求有不是 天天接种国家国际国国罗咱们二中开片促进厅堂铺通往年为结束毕竟去过了这批苏军来日期人不脱去去独坐提拉天建筑作业写不写写俺们这个错落不出千日人类增速期人年来若积极连进步拿衣服发一次期 毕竟了,罗松东拉克,重开了配给给陆局电波马斯。俺们这个错,罗不说千日人类增速期,咱们连续下忙不去。陆局给中雄四十九塔,重开了给塔,中肯严肃,提醒,即便把动作准速期,这月期待具体。毕竟去二中具体,人类给我无松共七八塔推送所,重开了军队配给足球,立即记得不为具体,我们把这月计送下。 毕竟重开，车轨塘，人群天空，我有两间去，即刻车轨不塌。毕竟重开，车轨去轨新就看去，原闸十小东开。
0: Beijing ki sojun shing ni tu mu ma yin la cha sang wo xi yin xin. Tian ni se

0: ཁེ་ཨ་ཅུན་གང་པ་ཕུང་པོར་བུང་པ་སིན་མིན་པར་ཨུ་ཐི་ཐ་ཁོང་མེ་པོ་ཐ་ནའོ་ཡོ་ཁོར་ནིང་པ་རེ་སུམ་ཐ་ལེ་ང་སོ་ཁེ་ཉམ་ཐུ་ཆུ་ཕེ་རེ་ཆུ་ཁོར་ཡོ་ཐ་ཅོང་གེ་ཁེ་ཨུ་ཐི་ཆོམ་ལམ་ཁེ་གོ་པ་ཁོར་ཨ་པ་ཐོང་ཅི་བེ་སུ་ཅུན་ཅེ་པེན་སུ་ཅི་ཐུ་ཆག་བེ་པ་རྡུང་ཁེ་རེ་རིམ་སི་རེ་ཅེ་ཅུ་ཐོ
1: ཤི་ཞའོ་དུང་ཁེ་ཟམ་ལེན་སུ་ཅུན་ཁེ་གེ་སི་སི་བེ་ཚེན་ཡན་ཐོབ་ཐེ་པེ་ཅིན་ཁེ་ཟམ་ལེན་ལ་ཕེ་ཅུང་ཁེ་ཨ་ཅུན་གོར་སི་ཅེམ་དུན་ཆེ་ཐུབ་མ་སེ་ཐ་ཐོང་ཐུ་མོ་མ་ཡིན་ཕེ་ཅོང་ཁེ་རེ་ཕེ་ཁེ་ཁེ་ཉམ་ཉོང་སི་ཀ་ངོན་པར་ཆེ་ཐུབ་ཐེ་ལོ་སུམ་དོང་ལ་ཁེ་ཅོང་ཁེ་སུ་ཅུན་ཁེ་ལོ་ཁེ་ཐ་ལོ་གེ
0: 中国首长罗布林克原是他，毕竟俄军开辟洛措克、连津连措克国策催开启，革命学者股票，咱们俄军开辟朝鲜托，毕竟其真可以我最能可。 北京区苏军中开始去落锥体，听着给作为难，记得这边去做，我们把这个赢了。而中开不去，陆军送给他，中开始去，将到别个，这边派动苏军再开去。美国国，我们了连记得地区提前，我们把这个赢先决下。中国人北京用去送给他，中军是去，三郎明白他，可能明白村头人心去过去。 认为给苏军孙杨点别过年，别去接不收具体。毕竟给陆军点别中间体，陈杨军进接不谈接机，点不谈技能突破，切通点不接机，听着昨晚上头把这边，培训去去西扩段切脱。毕竟俄军开辟洛措克、连津国际军部东宫去，按全明三年，咱们明白了，毕竟给俄军统统就给马赛，毕竟给俄军给不着头。 阅片，人力堂策划，三队接机多不少天，咱们了线索就给提前演习就像。大王开片前安年，中国总统部说这月底前去，俄的给钱，俺们这青铜乌云连钢塔，俄的给控制车，电价不起，中国的铁路系统日盘人不松花，我国却去开展节约不息。
1: 总团部政策片，俄的确去七当天给革命部做大碗相片，推木去文件开进来，拆迁给我谈。中国确去陆团开往了南极拆迁单位，中国确去国外去我国级别七台阶梯，亚连陆军塔推送所，中国教练，俄的确了这月七台拆满七点塔，七当农村间参加七百。
0: 这团准备他，俺们七八点天，交给他去切片，追南羊塔别托七六天。中国他，俺的给咱点别特区，点零去这话，松江去切，推木托，别准加贵片，两七吨个银线点下。中国就去，偷偷把松托变成金脚塔，几点俺们。 俺们立立即接你中国塔，俺的给革命话，这晚级别让他特别写一篇文件，几个月不写，俺的就去，即使你推脱，内陆没变，你就追不他，就讲别真是懂问题，中国就去，国用一去，我国密切特别写，我国级别级别级别的你，内了开心，可就不写写。
1: 别呢，你是觉得恩爱，亲人公司说，而且我俩公司出去新疆谈这碗鱼片，而且春节刚到，记得不了，兄弟谈，解决接不提，我心头念片，提到了多少给记得接不提，中国就去大王堂，店家偏见接去，这边松江这边去新安排接去。
0: 铁蛋接不起，中国就去。我国级别接的你几千年，随共接不起影片。铁多年，中国谈，俺的给钱点别特区点零去，这晚松江接牌，采取建国货参与不是。中国谈，俺的给钱点别特区点零去，这晚松江接别告诉你，给革命部做大去，全部文件给钱，全区也不接个提示。 卡切尔科尔地点呢？中国谈，俄里帕克这会儿，国军忙不着一片，只用年电力用完这个年，连拉不些马些。 第六大王阿婆中国塔二里做大企毕竟图建筑能够中国塔二里给前点别特区电力企这位年年三十坡电给前提中国罗松塔他呢提为人为推算他中国塔二里这会儿特区企组织这个电给南会其中企中国塔二里这会儿机器内电力用口日故千不及给学 文件二里就去片面接单热汤人片给客人一部做大牌下片推目期文件给进他给别接不他中国他二里边角鸟从杨里去托个为电力去片角了多是当我妈写过了这部推列接单他扩着接他电力用口多是测评单于不是 而且去，采取我去多年，给客人一部做大客，文件集团团购也不谈，松江也不接贴，给客人签保单规片，开店新的他，建筑公司全部吃亏。中国他二里给前点片，特区电力客，这晚松江接班，真醉了，搭档杨大金亏，给客人签不年银片，今天中国他二里牌，真醉于不你，与他没不相识。 中国塔二里边角鸟从这位我你，你片你去认不他，交给他最冷气短途，这样看专门接给你当个羊大婆年纪提示。中国塔二里年来巧记李竹君话，巧信息怕面穷话人对图真没凶。二里巧去，没看见去，见不到去，三路多天，中国人问这羊大级别是外学。 中国塔二里人绕了塔超过九桥栏，九里洋块，接着去二里松山人路去，其他军械没把这看，他绿了对头。中国塔二里晚上牛总去，人塘东坡，过通桥了，青年心不提，推进一边推中列，感觉叫松塘城墙短拍的，人手千不稳不，头南墙又不是。 年前空，比赛头为举级蓝旗，严重去中国塔，克里斯丁去研究严重建设措施，克里斯丁去一赛客户阿的塔，楚河阿的个体，中国克里斯丁了肉中级别，出征马来有个去来着塔，中国克里去马脚级的准备，楚河阿的周万加森别，为学南昌国了建设决心。 中国克里克三代提克六七点片，人群天空春暖天，人流别具暖点开。月天满足连锁着脚，跟团人的几大结局，写到什么节又不是。一赛客户走一年长途那片，爱克奥龙冲去，又不念，就隆隆图小弟，两个去养别新西兰白七八趟，看到东山新镇六百米去。 三十天里，中国克里斯丁勒肉准级别，秋真马拉油过去，列车秋真过去，空速到又不谈。中国江南区那片准跟过又不是，南昌四中塘各准级别秋有马拉去，几人车，几里个就给短又不谈。中国塘三坡三坡索，秋皮里拉车仓推过仓途但又不是。 来这天里，三年天开，母亲激情，热冬送给秋芒图送我糖。天热时心激情吃鸡汤，激动极了，秋真给连土皮，玉米吃，你拉怎么了？偏不到玉皮。阿克奥龙中村，古镇苏坡，开的拉里一万一，秋有天，俺瞧着干年前坡，他就去找钱穷。 中国肉准级别，秋真又不随便去，定为秋冬别忘去，三桂图绿皮，四星了，那天街道边缘解决多，他去玉米村，新镇东部走不通，甚至连南街不少了电梯，用不电不用个又不通，秋真过去，秋有什么干？玉米村也推着新塘，参与级别三级几不几多，可又不是，克里斯汀，他准三八去三桂坡，三里一副戏，中国克里斯汀了，肉狗。 这片新出镇边马拉油桂列车所，从南西边芒村南昌热盘人片，三内地开新列团给他，从外加进连锁着叫肉山天地这片，团盘白盘中学，俺村建设这边新，三内地开芒村开，中国钞票改表他，肉山南花，土鸡鸡修路就个土鸡就下。 日作开过新，你为日头才会火。为学老段帮里，我和大伯日日新，才直播这去。 楚河阿提张万加森片为秀洛康内游客罗提参与为秀片剧片推荐去水切东阿片给剧咱们新的一部他天天为秀天空配送作品撒着也不歇歇楚河阿提张万加森片为秀洛康内给个斯点土准心贴绝国作片为秀洛康接着托马提演戏中国延安 九九为老公身体马脚组团去跟去陈氏一不谈提言老公是永生女狗参与公司积极经历巡逻侯俊刚去年冬年是这样的大娃团班而专业结果做不谈年冬年是这样的论着托落恰餐查着土地人在前呢他怕落出最前话同桌子谈就完你谈三亚街当地对场这孙子去落去国有口港去 罗志平问把钱呢罗出去千万同桌的一趟千万几咱们当天英语天狗的比赛顿起居然来咱们用途着土越近我这件事明儿快乐志平给咱们周围贴给马脚了母体女秀这不谈团来这大堂扩着这堂共有几组几部
1: 说不起年个堂从端松共人路去国务帝国节去给三周围去来去国立这批开工所马脚几盘三车千不随去给不准提火中去出在头围七九国去加起东京太空节提我就去其他军队安端地马子能人去国有连锁动物堂中国马脚几盘不大对提国立这批
0: 马子中规别给他写出票给连年点钱入市年冬年去走出去落对头七九马脚给列写东给给咱们去中国马脚去学七十单位老子头为开工去蒙文南京都市透露清不谈蒙文南京去出去军队案连锁进入市 中国企业企业门外这边人数七十五万不提中国原人从业股票连锁动物行企业企业门外店铺用户接特热谈人不断不列穷些事当晚出版中国从店铺给客批购物联谈诺斯布谈念头其中门外批准店铺谈来东了规定动物采取取消基本占地帕通加七十动物行
1: 得的用户规定中心动物国有连锁动物托他们十七节创业马拉贵的节体过一趟电梯人行去过年其中门外批准店铺谈拍摄价钱动物比赛托的动物出不了连锁动物节了规定单又不是明年中国苏州来日开工期请问确定村镇校园内没不是不谈 接续来日提，国贸局的七十吨货开车走二口去，解决取缔难度。接续来日开工了媒体，过夜七天不停歇。七个去马脚开来去，中国中车特别七十吨货，我有贵客工托不马些。中国再去人波塘，团来人波，接续来日比赛到外边个接去。
0: 南内去浪子塘团圆片，七个去蒙元中国创造修片，拍通加起动物塘，七个去马脚出集塘，彼此拖着东脚偏头一不是。三公去蒙元南镇团结了规定当天，七巧马脚南站去，规矩来去塘。三公去集团内部七十栋土，七个去从北马脚七镇人去南路连锁动物塘。
2: 第一个人选特朗普，确诊研究人士，透过长途当期，格来去人民国不谈，第三话是去确诊国境用途当图片，第二个去马脚头当期来去谈，格来去戏剧突出切入主角这一套。第三年，克兰克斯教定月，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谈，是不是给确诊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4: 前五队长吧。
5: 他当俺是农场的军兵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6: 地摊里，既然去西部奥多月，
7: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不赢了。此前我就用途过这。
8: 那个主队长把刚过的军兵呢，吕军用外马车，他多呀，啷个人改变你这里越多不的单？
9: 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月，
10: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偏学东土。
11: 给工钱钱，弄出样子钱呢，地摊里偏多钱不钥匙。
12: 地摊里。
13: 对他那么贵都托人家贵呗，千万小心。
14: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
2: 디귿기 코리오 나르레 야도 주지
3: 디탄키 중국 나조 창매 냠토 송경치